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章23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这一章主要的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第二个儿子，他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征兆，另外是预言亚述大军的侵略。其实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组的预言是亚哈斯在位期间说的，有人尝试将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讲的童女生子跟第八章先知的儿子讲解为同一个人，这其实是不对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以赛亚书第八章先知的儿子是一个兆头，这一章的经文十分重要，因为它记载亚述王侵占以马内利的土地的预言，在过去的500年中，神保守他的子民，在他们国家的四围筑起围墙，使他们不被侵略。可是现在，神将这围墙拆去，将堤防挪开，容许仇敌攻进来，好像洪水一样的淹盖全地。然而百姓没有好好的祈求仰望神，他们宁可与邻国联盟，过于寻求神的帮助。这一章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拒绝神的提醒，不要转到仇敌那方面去，因为那样的结果必然是黑暗、痛苦和愁烦。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头一段是讲到先知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作为一个征兆。如果我们以为施雅雅树已经是一个古怪的名字，那么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就更加的古怪了。是什么样的父亲会一个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呢？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我们不晓得这孩子的乳名或者是平时用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的全名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严格来说，这名字不是以赛亚自己替儿子起的，乃是神吩咐他如此行的。当然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第十八节就说出了其中的原因。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有寓意的，他们的名字都传达了不同的信息。根据这节经文的解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盗。神要攻击那一些攻击他子民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但这样，孩子的名字对亚哈斯王同样也有一个信息。他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但是神希望能够接触他。 神吩咐以赛亚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来写上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大牌，人人都可以看见、读到、明白。神用这个方法，希望能够与亚哈斯相接触，所以先后接着以赛亚的两个儿子施雅雅述和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帕斯来传达信息，让他晓得神仍然是眷顾他子民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乌利亚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为我的亮光，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耶比利家这位耶和华必赐福。这真是一个极美的组合，他们都可以说是神的见证人。一个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而另一个则说耶和华的心意乃是赐福，他们的后裔都是神的恩典，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的。在以赛亚的生活和行为中，他都不忘记向百姓传达信息，他用他的行动来向百姓表达，好让他们能够明白。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幅带有图画的比喻书，主耶稣也爱用这个方法，理由是容易使人明白。当人看见图画的时候，他们就会会意明白，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那样。神晓得人的情况，他就迁就我们，用我们所能明白和吸收的方法来带我们。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妻子原文是女先知，就是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夫人。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儿子的名是早已经起好了的。好，接着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里说在孩子还不懂得叫爹娘之前，亚述人必先攻占大马色和撒玛利亚，这些要前来侵略犹大的北方国家，自己反成了俘虏。这不是因为亚哈斯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有什么聪明的策略，以至于他可以胜利。他们之所以得胜，是因为神在掌管一切，这乃是出于神的作为。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行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一段经文。这里说百姓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表示了他们的拒绝，他们放弃神给他们的平安宁静，一条缓流的没有风浪的水。而第七节 形容这大河的水是翻腾而来的，这正是亚述的所在地，在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所说的大河那里。换句话说，大河的水翻腾而来是代表了神的审判与惩罚，这跟西罗亚缓流的水是相对的。神接着这两条河的河水，也向他的子民传达了信息。事实上，神今天仍然用很多环境、周围的事物来向我们说话。西罗亚的水是平静的、祥和的，使人身心舒畅，得着宁静和安息的。特别是在以赛亚的当日，人们一提到西罗亚池，就想到一幅宁静的平安的图画。它流经锡安山和摩利亚山的中间，代表了神的恩典。锡安山是神恩典的记号，而西乃山不同，西乃山乃是象征摩西的律法，西乃山和锡安山是遥遥相对的。至于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给神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而在这山的尽头，就是基督被钉的督楼地，也是一处象征神恩典的地方。因此，摩利亚山是神为他自己预备羊羔的地方，这羊羔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使他可以免死。然而，神却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使他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神其实是向人传递恩典的信息，特别是希望亚哈斯能够领会到神的恩典。只要亚哈斯肯转向神，神的恩典和福气就必临到他。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的经文：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神容许亚述人侵占犹大，但是却不让他们取得耶路撒冷。跟着的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责备他们与别国联盟去代替神。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这是警告列国的联盟一同去攻击神的国的决定。从以赛亚书

神，也不寻求智慧，可是神依然有他的目的，并且他是最终得胜的。如果某一个国家不行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们就必定得到神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犹大国不必因为亚兰和撒玛利亚的联盟同谋反叛而惊惶，虽然北方的联合攻击的确是会令人心惊胆战的，但是神提醒他的百姓，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换句话说，他们不必效法北方的联盟那样去找南方的埃及国联盟。可是犹大不听神的劝告，也不理会神的保证，后来他们终于跟埃及联盟，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悲剧与祸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的经文。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他们要畏惧的只是天上的神，而他们要仰望的也同样是这一位神。神可以成为他们的救恩，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用怕任何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自己就是那石头，人可以倒在这石头上依靠他的拯救，以他为根基而安息在他里面，得着救恩。可是这石头也可能倒在人身上，就是审判人、惩罚人。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我们只可以有两个选择，就是接受耶稣，或者是拒绝耶稣。这里说，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神的子民必须做到的事。今天有人虽然口说相信神，但是却缺少对神的尊敬和对他话语的尊敬，这是不对的。当然不信的人甚至讥笑神、漠视神的话和教导，这更是不对。我们要学习尊神为圣，全心全意地尊敬神。正因为世人是如此的漠视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更要加倍的尊重。

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在圣殿中，那么我们就不会随意的高谈阔论，或者是做出神不喜悦的事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从这一节开始一直到本章的末了，是责备敬拜邪术的，他们以此取代了神的圣言。神在往日是严严的禁止邪术，可是今天我们看见邪术依然大行其道，深受世人的欢迎和崇拜。特别是当人心中没有神，又或者是离开神之后，他们往往就是喜欢去搞这些邪灵。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另外申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也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这是十分严重的警告，值得我们今天留意。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一跟二十二两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最后的两节经文给我们看见叛逆和一意孤行不肯悔改的人，他们必坠入邪灵的手中，他们的结局是幽暗的、可悲的、黑暗的、绝望的。让我们小心叛逆的罪，因为它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九章，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从您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爱你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你所救赎的人。主啊，你常常眷顾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危险，仇敌要用各样的方法攻击我们，但是你常常眷顾、保守、引导，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主啊，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背叛的心，总要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我们要讨你的喜悦，必须信而顺服，我们就能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我们在世能够与主同
同心同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智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一讲的下半部分。

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种主流，是祭司的、先知的，还有呢就是智慧的。很有意思，他们有三种不同的 motto 或者是 keywords 或者就是 theme。 祭司型的宗教呢，它是叫做服侍神， to serve the Lord， 服侍神。这个服侍不是做工作，而是敬拜的意思， to worship the Lord。 先知型的宗教是什么呢？ to know the Lord， 认识神，注重知识。知识这个字我明天就要解释，今天早晨没有时间，我明天就会在这堂里面要解释什么叫做 knowledge。 to know 这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第三方面呢，跟各位来研究的时候呢，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里面所着重的是敬畏神， to fear the Lord， 三个重点。今天在我们中国一般的教会只知道先知型的宗教，认识神，注重神的话语，把忽略了这个祭祀型的宗教跟智慧型的宗教，结果呢 unbalanced， 摆不平了，不平衡了。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要长进的话，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长进的话，一定要注重这三方面。什么三方面呢？我们一天天来看了，等到最末了一天，我会跟各位来再来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三方面。我们今天只注重一方面，而这方面注重的还是不够，问题就在这地方。所以我很盼望这完全从就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好了，现在呢我就要跟各位稍微来讲一下，我没有写出来，但是我要跟各位稍微来讲一下。律法呢是五本书了，这五本书里面是什么内容呢？第一本书创世纪，主题是拣选 election， 拣选。出埃及记的重点呢是 redemption 救赎。利未记呢，它的重点呢是 communion 或者叫 fellowship， 是交通，与神交通。民数记呢，它的重点呢是 guidance， 因为在旷野的时候有神的引导。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所注重的就是 remember and obey， 我们要记得神，要回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要顺从神，或者我们用一个字来讲呢， instruction，神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要纪念他，要记得 historical reminiscence， 而且我们要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这就是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的主题。关于出埃及记的主题救赎，我明天早晨就要跟各位讲这个，在上午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省略过去。不过在这个五经里面，或者我们说律法书里面呢，这个五个重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election for service， 我们蒙拣选为的就是侍奉。我们救赎了，不单是 freedom from， 而且 freedom for， freedom to。 我们知道自由不是消极的从罪恶里面出来，而且积极的，我们要进到神给我们的丰富里面。我们不但过红海，还要过约旦河到这个迦南地区。那么因此呢，在利未记里面就特别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最要紧的还是要从敬拜做起。明天早晨讲到摩西的蒙召，我一定先要讲到 worship experience，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 how to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民数记里面，当他们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神引导他们，神怎么引导他们？ to grow in grace， 在恩典中长进，不是在恩典中堕落。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中堕落，不肯长进，反正恩典嘛，反正都是恩典，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可以了。以色列人当时就这样。那么这是一个 discipline of grace。那么然后在生命记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说主要的意思就是整个的一个 general summary。 好了，这个就是我跟各位大概有个了解。这个第二个 section 完了，现在还剩下的时间第三个 section。 第一，律法与恩典；第二，圣约的意义；第三，新旧约与新约。那么我现在一项一项讲，好吧，对不起，我现在盖起来我们先讲律法与恩典， law and grace。 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很错误的了解，对不起啊，我一定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我们对律法没有了解，特别对律法没有了解。为什么没有了解呢？
正好像今天陈牧师所说的，我们把很多听来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当作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其实未必定然。因为人不明白旧约，所以对律法的解释错误。因为人单单注意新约，而且还注重这个保罗的。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反对律法呢？因为他是针对犹太人讲的。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少年官，我应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承受永生？一个人能够靠行承受永生不可以啊。所以耶稣就故意跟他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叫他你受诫命了没有，守了，再进一步。因为耶稣就是要让你能不能靠着行为得永生呢？不可能啊。所以这是在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来讲，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这个律法有那么 negative 这个一个 attitude。 这是第一点。换句话说，因为有人不了解新约，不明白这个 situational problem during the day of Paul， 或者我们这样说，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般的人对这个律法有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啊，我们认为律法呢就是根据神的这时代真理啊，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现在律法已经过去，现在是恩典时代，这是错误，而且大错特错。对不起啊，我一定要指出这个错误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这样说，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啊，我为什么提出了这个前后呢？根据我们的了解， Law precedes grace， 先有律法然后有恩典。根据新约里面我们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失败了，因为以色列人也不能靠律法得救嘛。一个人称义靠行为，不是，绝对不是。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这样讲。那么先有律法我们做不到，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一盆水，我看见我的脸的脏，我看见脏但是洗不掉，因为这个律法是一面镜子，不是 一盆水我可以把它洗掉。那么然后就有恩典。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的，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有恩典和真理。你看这个很清楚的去讲明了，这个律法是在恩典之前了。但是我现在讲是什么呢？ The law precedes the grace。 刚才说到 The law precedes grace， 但是我要另外一方面讲什么呢？ The grace precedes law， 先有恩典然后有律法。先有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前啊！你说你不能同意我这话好不好？请大家来看圣经，我用一节圣经就可以解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就这样，除了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那么这当然是律法了嘛，对不对？这不是律法吗？但是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是 I am， 然后 you do not kill， you do not steal。 换句话说，神借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He reveals himself and this revelation is out of Christ， 完全是恩典，他把他自己表明出来，这是 Revelation of Grace。 第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把埃及地，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我的了解是绝对是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先，然后再讲到你应该做什么。这个跟保罗的书信有什么两样？保罗的书信在以弗所书、别的书、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一样。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先讲救恩，救恩讲完之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既然蒙恩，你们所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看见了没有？先讲到救恩，然后讲到生活，先讲生命，然后讲生活。这个很清楚的就讲到恩典在先，律法在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蒙恩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符合神的条件呢？
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意思？我等会儿要再进一步的讲。所以请各位注意到，旧约不是律法时代，旧约里面有律法，恩典的律法之心，恩典里面有律法，律法里面有恩典，这个是很重要。我是后天第三天在早晨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这个意思，所以我就今天下午我就可以把它预略过去，我现在先不多讲这一方面。那无论如何，我也希望各位我们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看到这个实际，我们对律法是怎么了解。第一，神是公义的神，他很严厉啊，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就是命令，完全是一个 negative。 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都要 positive， 你教导孩子也 positive， 你的想法也 positive， 对不对？对，对不对呢？不是很合乎圣经的道理的，你一定要懂得这个 negative， negative 它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大明白啊？讲到 negative 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做 negative？如果我们懂希伯来的语文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希伯来的心理，我们也了解了。我举个例子来说，你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爱，讲的没？爱是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 negative， 是不是 negative？ 但是意思是什么？是 positive。 因为在希伯来人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觉得越用 negative 呢更加 positive， double positive。那这是我们如果了解语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是不是？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某一方面的真理。所以这希望人不懂吗？希望人觉得这个 negative 不好，我们怎么都要 positive， 那么我们不没有了解了。再进一步的来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人就说好像神要叫人这个做做这样做那样，好像很多的约束。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位姊妹好像今天现在下午没有在这里，不是因为她不在这里我就批评她，也不是批评，是她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哎呀，她说做基督徒实在太难了，很难了，很难做基督徒。因为这里面有的人就感觉到我们律法就是约束人了，叫束，既不能做这样，又不能做那，又不能做那样。但是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可杀人，神不是要叫我们不可以杀人，神在叫别人不要杀我们了。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不是说我们要去杀人，不是神限制我们，而给我们 moral freedom， 给我们 protection。 为什么我们不从这方面来想？那所以啊，在我们对律法，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是 instruction， 是神的教训。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是神的心意啊，律法是神的心意。比如说实践，我们看到这十条诫命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五条诫命是对神的，有五条诫命对人的。很可惜，今天有的人有的地方有的人解释错了，有人就说四条是对神的，六条是对人的。因为第五条孝敬父母当然是对人的，孝敬父母怎么能够对神呢？但是如果真正根据圣经的研究，孝敬父母是对神的。西方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东方人知道，因为我们东方人非常注重孝道。为什么呢？因为啊，根据神的本来的设计，本来的设计，当然人犯了罪就不同了。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一个人如果不爱不恭敬重看得见的父母，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神？今天的问题在哪里？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代表 representative。 谢谢你，你这个是我第一次有这个 creative interruption， 第一次，非常谢谢你。那么所以呢，这个西方人不会了解嘛，西方人觉得这个父母我们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尊敬，东方人会了解。因此呢，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基督徒不爱父母，我说他一定不爱神，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这个世界多么重要，但是我们不了解。

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除了我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 his identity, one and many。 你知道一个神跟两个神差得很远了。英文里面这个少数当多数，多数两个就是多数，一万个一千千万万也多数。如果你只有一个神就一个，如果你有两个神跟一万个神其实完全一样。各位看清楚没有， oneness, one and many, 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 great priority, 至于为什么 identity,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要注意神的 identity。 第二就是讲到 his spirituality, 因为我们不能够造偶像，甚至于连神的这个像我们也不应该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是 spirituality, 我们不应该用这种 physical, it's an image 来代表神。这样来做怎么样呢？这样来做是一个 manipulation, human manipulation, 我们来控制神。我说神的头应该大一点，他的眼睛也小一点，鼻子高一点，这个是 human invention, 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是 human invention, 但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启示的 spirituality。 第三 his name, 他的名字不可以妄称他的名字。第四 his day, 安息日，当然我们现在不受安息日，我们受主日了，但是他的日子要分别为圣。第五 his representatives, 父母，我们的父母是他的代表。好了，现在讲到五项呢，五种对人的了，对人的了，人的呢我用 his 或者 her, his or her。 底下呢，第一不可以杀人， life, 人的生命重要， sanctity of life。 不可奸淫， his or her personality。 奸淫还不是身体方面的，是对着人格的侮辱啊，人格方面，把人当作一个 instrument, 这个是不对的。personality, 我们要尊重人的 personality, 不可奸淫。第三，不可偷盗 property, his property or her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是 blessing of God, 我刚才讲过了，是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够随便浪费的。第四 his name, 人的名字也很重要，人的名字，因为这是我们的 identity,identity 非常的重要， identity 非常重要。第五项呢就是这讲到最末了一项呢， his basic human rights, 他的最基本的一个人权。你看这个是一个 general summary of morality, 各位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总纲，一个最，这些是最基本的了。当然了，关于这方面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比如说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了，有几种 code, law code, 有一个叫做 covenant code,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后面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叫做 covenant code, 然后有在利未记里面叫 holiness code, 圣洁法典，在生命记里面有 deuteronomy code, 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那么我就是要介绍一本书，我写的就是牧野的炉地里面，我稍微在那里面讲一点牧野的炉地，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旧约用一个简单的而且用文学的笔调能够介绍出来。我想在 bookstore 有，我不是推销我的书啊，不过我就解释，因为我在这样讲讲不清楚，如果你们看牧野的炉地呢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这里面都有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这个意思，定要定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只要给我们一个 framework, 这个 framework 是什么 framework 呢？它是注重这个 divine sovereignty, 注重神的全能。昨天晚上呢我们想到陈牧师给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我们人有没有自由？当然有自由了，但是我们 human freedom must be in the framework of divine sovereignty,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有自由，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了。没有这个 framework, 我们没有自由，根本没有自由的。这是在信主的人很难了解，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了解。所以我们有自由，我们有自由选择，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但有 moral freedom, 我们也有 moral courage, 我们有这个道德的勇气。不但这样，我们有 moral ability, 我们有道德的能力。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应该这样做，做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全能里面，神的主权一定要尊重。只有当神的主权尊重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自由。我们这个自由在神的 framework 里面，看起来有一个 framework 好像有限制的，其实有了这个 framework 才是我们真正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0: 所以律法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我们今天重新的来温习的时候，我们不会犯犹太人的错误，我们不会来扫律法，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律法的精华。保罗他曾经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今天我们应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看到经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充分的发挥。譬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提出来 homosexuality，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 lifestyle，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就说男的不应该穿女的衣服，女的不应该穿男的衣服，好像这个 sex 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嘛。我们 we must accept our sex， 今天这是一个 neurosis， 一个 neurotic reaction， 对不对？有的人是 feminine protest， 有的人是 masculine protest，男的不敢做男的，女的不敢做女的，男的要做女的，女的要做男的，这个是一个 confusion of sex role， 这是一个病态的现象。圣经里面有答案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很多人能够了解这些。那么今天我们呢，我们的装饰，我们的穿着有关系了，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随便穿衣服，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很多的地方应该有标准，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很细腻的这个 details，是的，那个值得让我们注意到。好了，现在呢，我就讲到这个第二项。第二项我讲到这个约的意义。什么叫做 covenant？ 这个是 cross section。我现在所讲到的是 cross section。约是什么？约是神与神立的约。God takes initiative， 不是我们发动，是神发动。约是 God initiative 第一项。第二项我所讲到的，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unequal， 怎么不平等呢？因为平等我们讲约的时候啊，义务跟权利啊是并动，我应该要这样做我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是 covenant of grace， 他自己得不是什么，他是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符合他的条件，他就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新约的影响，我们说 salvation grace is unconditional unmerited， 我们没有不需要有什么功劳，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条件。但是我对不起啊，要说到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 conditional， 如果我们不悔改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如果我们不伸出手来要，我们得不着。如果我们不仰望神，我们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 conditional， 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重视这个。因此呢，我就提出两个字，一个字叫做 mishpat， 也许你们没有看见，你说这个英文字典可能翻不到，这个是一个 transliteration， 米失巴，米失巴这个意思就是公义的意思，秤砣，秤的时候不有个砣嘛，秤砣。另外一个字叫 hesed 的这个字就是信实。明天我还会讲到这两个字，公义跟信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他的，可以说是这个 theology of the prophets， 可以说是先知的神学的思想。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最要紧的是 faithfulness， 一定要信实。神对我们是信实的，我们纵然是信，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我们不能够今天我说爱主，明天我就离开神。我们不能够说现在我要依靠神，以后就不依靠神。我们一定要 faithfulness， 在神的面前要有这样的态度。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好像一个秤砣一样，有一个标准。公义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们记得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明天还会再提。世人啊，神指示你们做什么？第一，行公义嘛；第二，要好怜悯。好怜悯就是公义的意思，就是信实的意思。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翻，有的时候翻 loving kindness， 有的翻 faithfulness， 有的翻 honest， 有的时候翻 devotion。你信实和广大，这句话本来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你诚实和广大了，信实。神对我们信实，我们也信实。神对我们公义，我们要合乎他的标准。怎么标准呢？律法。律法是什么？ The law as the charter of the covenant， 是约，律法是圣约的一个 charter， 一个大宪章。我们要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最末了的要讲到呢，就是讲到这个旧约与新约了。 神跟个人立约，神也跟一个民族立约。神跟个人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曾经跟挪亚立约，一个 rainbow 这个红出现的时候那是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神跟以扫跟雅各后来不是成为一个民族了吗？立约。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履行这个约？没有，他们失败，他们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因此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好不好，请各位看一看耶利米，耶利米你们各位找得到吧？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在31章，请各位翻到这个31章，31章31节，很容易记得哈，31章31节。明天我要问大家了，我今天讲过什么要问大家，好，否则不是叫 workshop 了，否则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听到的这个聚会了，你们一定要记得啊，31章31节。我们啊，从31节读到3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叫到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很多的时间，我很盼望这个用显微镜的方法跟各位来讲讲，不过我稍微提一点也好。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不一样，这意思完全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了，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了，不一样，用的字就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 authoritative 带着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很严厉的，耶和华如此说带着一种神的这种严厉的公义的成分。这是耶和华说的 ma'um whisper。 什么叫 whisper？ 耶和华轻轻地说，什么意思？安慰，温和的神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正的来能够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真是觉得一幅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神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严厉，但是讲讲讲，神的心又软了，好像我们知道这个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讲到末了，神的声音就是很轻了，带着叹息，很轻的，好像做父母的拍拍儿女的肩膀，那么怪了我，现在不要 不怪了我， 你老是这样不怪不像话嘛，对不对？好了，怪了怪了怪了，很轻，怪了，就这样，神就这样的对待我，你看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那第一，现在讲到新约，这是新约，就在旧约里面的新约。约为什么会旧呢？约的本身不会旧的，因为是神的立，神所立的约，神的约不会旧的，就是我们把它弄旧了，对不对？是人，以色列人把它破坏了这个约了吗？是以色列人破坏，神没有破坏。但是不会因为人失败了，神失败，神不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个圣经，让我给各位一点点 tips 啊，这个是 tips， 额外的一点啊。我们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问题，请各位记得，不是 on account of， 而是 in spite of。不是因为犹大卖了耶稣，耶稣才钉十字架，我们才得到救恩，是幸亏有犹大，感谢主，是不是？不是 on account of， in spite of， 虽然犹大卖耶稣，但是神没有失败，神可用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工作。很多时候 on account of 我们就解释不通了， in spite of 就解释通，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神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很有意思，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讲犹大家跟以色列家？犹大是什么？以色列是什么？你们记得不记得所罗门的儿子之后不是以后把两个国家分开了吗？一个叫南国，一个北国，这是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所以神第一步要做的 The unity of the kingdom， 神的儿女一定需要合而为一，我们要靠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因为神看不是很多的百姓，神看是一个百姓另立心愿。他说不是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他说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我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面了， spiritual more than physical， 写在心里面。律法要不要有律法？要。心里面有没有律法？当然有，还有律法。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就要把这个属灵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写在我的心里。我们有标准，我们懂得是什么神的恩膏，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写的一样。那么于是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在这里面所说的，他说我要写在心里面，他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 covenant formula， covenant formula 是这个圣约的条款。他们个人不再教导各自己的邻舍和弟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说 spiritual knowledge 是一个 direct personal intimate knowledge of God。 定要紧的，当然我们可以有别人帮助我们来了解神的话，定要紧的还是自己要追求，我们自己可以直接的，可以密切的，可以亲切的，那个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他们从最自小的一直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认识为什么？耶利米书这是认识神嘛。那明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了。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有个 forgiving love。 为什么有 forgiving love？ 如果没有这个 forgiving love，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心愿。于是我们从这个心愿想到另外一次提到的心愿，你们记得是谁提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用血所立的新约，用血所立的新约。耶稣说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直接的认识神，他有赦免的恩典，他是叫我们能够直接的这个律法写在我们里面。那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旧约跟新约，我现在所讲的不是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我是讲 Covenant Old and New， New and Old。 神他是始终如一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真理是一贯，是有一个 organic whole。 各位你们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因此呢，当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明白神要给我们的恩。我们有讲到这个旧约怎么立的，为什么我不讲？因为这是我后天的早晨的主题。因为后天早晨我就特别会讲到关于这个圣约方面的，也会第四天也会讲到，第四天早晨也会讲到，我会讲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跟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的内容。所以呢，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个约的意思。不过我现在要补充一下，稍微或者先预先跟各位说一下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民族。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的会众是什么意思？这个会众这个字以后翻译希腊文就是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的真理单单在新约里面看教会，不是啊，我们应该在旧约里面。因为教会是什么呢？ The people of God。 谁是 people of God？ 以色列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因此当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他们这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里面，他们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讲到他们是 kingdom of priest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例外，除非你没有得救。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 church 一定要 mobilize，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员，祭司要抬着约柜去打仗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仗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是祭司要做教导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healing ministry， 我们要做 healing ministry， 我们做 teaching ministry， 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把个人要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 priestly function。 我们要做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大祭司，我们还有最大的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有大祭司是我们的牧人牧者引导我们。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真理有很清楚的图画。 今天有的人说我们大家都祭司，所以无所谓，也没有这个 leadership, pastor leadership,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所以关于这方面，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各位讲。不过无论如何呢，我的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了解什么呢？在这五本书里面，我今天只能够很略略的跟各位稍微提到一点，不晓得你能不能感觉到旧约里面是那么样的丰富，而我们是那么样的忽略。如果我们这几次的 workshop 里面，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说我读旧约读得太少，旧约那么丰富我没有得到，我要进一步的读旧约，要爱慕旧约，我觉得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其他的呢，我相信圣灵会做更奇妙的工作，不是在乎我教导各位或者你们彼此，我们大家彼此教导，最主要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所以他们怎么求告主名主知道，我们就不能解释了。就是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如果那些旧约的那些人不能够，如果他们不能够诚意，不能够，我们也不完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 backward looking, 我们来回头看十字架，但是在他们的 forward looking, 所以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你看保罗他讲的亚伯拉罕诚意的见证了，他因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很清楚地讲到救恩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呢，在旧约里面的救恩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注重救赎，旧约里面非常讲注重救赎。当然他们没有不懂得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但是在新约里面看，你看摩西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怎么为基督呢？那时候有基督的名字吗？耶稣来了吗？没有，但他是一个 forward look。哦，当然绝对是这样，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的这个。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他就特别解释这个意思。当然我今天我没有讲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也许我应该把它写出来，也许大家稍微了解一点。因为在这个律法有两种啊，我今天就没有讲到这个了。第一种呢，这个律法叫 apodictic law, 另外一种 law 叫做 casuistic law。Apodictic law is imperative, 这是 divine imperative, 这是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想大概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二种就叫 case law, 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条程就是叫 case law, 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这是什么？这是 apodictic law, 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你杀头人了 case, 如果你杀头人了，神给我们恩惠，又是恩惠了，这里面又有恩典，律法里面有恩典。那么讲到这个 case 的时候，神不是不同人情，如果你不小心杀错了呢，那么你可以到他城去，让你有个机会悔改，也让人家有了解，你原则上是绝对不能杀人，绝对不能杀人，但如果某一种情形当中，而你做错了的事情，有个机会让你悔改，这叫 casuistic law, 这个是根据这个从刑事方面来看。在第二种当中就是 if,然后是 third person, 用这个 subjunctive mood, 但是这个 apodictic law 呢是没有 if, 都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是 imperative, 而且呢是 second person, 你应该怎么样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没有的话讲是绝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方面，实际也对我们律法方面有很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很多，讲不完。不过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机会稍微讲提一下，陶成就是一个 case law。 那么至于我们应该怎么研究呢，我刚才也讲了 theologically 我们要从前面看往后面看， historically 我们要重的看横的看， culturally 我们应该要从里面看外面看，我就讲这个意思，那个是方法。但是原则上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神的启示一贯，神在旧约里面启示要带到新约里面。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对新约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研究新约，对旧约有清楚的了解，因为神的启示有他的这个 unity 在那里，这个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我想这意思。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 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1节的经文。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毫无疑问，提摩太是这个世界上与保罗最为亲近的人。保罗花了很多时间来教导和训练这个年轻人。他后来确实带领了几间由保罗协助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中包括著名的以弗所教会。我们来聊聊提摩太这个恩典的杰作。他是由信主的母亲和不信的父亲所生的儿子。可见，没有敬虔的父亲并不妨碍天父的工作。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不是遗传性的，而是超自然的。属灵生命当然可以通过敬虔的父母进行培养、传承和促进，但是它并不依赖于敬虔的传统，而提摩太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如果你的家族拥有敬虔的传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从中受益，从中学习，以此为基础可以走得更远。但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没有这种敬虔的传统，也不要气馁，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中长大而有所改变。既然你已经信靠了基督，那就从你开启敬虔的传统吧，从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开始。许多年后，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去建立圣徒，解决各种问题。此外，保罗还让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保罗还差派提摩太去服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并且在腓立比书2章19到20节变相夸奖了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弟兄姊妹们，敬虔的父母并不能保证儿女能在敬虔上不断长进，同样的，不信主的父母也不能拦阻他们的孩子永远都不信。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点在神忠心的仆人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年少时缺乏属灵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会缺乏属灵的洞察力。总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首先提到了提摩太，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说，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路求曾经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他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之一，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大多数人认为这位来自古利奈的路求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密友，西门就是那个帮耶稣把十字架背上山的人。路求是早期安提阿教会的一位忠心的教师，当时有五位领袖带领着这间教会，一位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名叫巴拿巴，一位外邦人，一位名叫马念的贵族，他与西律安提帕一起长大，一位名叫路求的非洲人，一个信主的犹太拉比名叫扫罗，也就是保罗。这几位教会领袖包括了外邦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穷人和富人。安提阿教会也就成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合一的典范。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偏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阶级或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人们都能把自己的品格转化为基督的品格，
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阶级和肤色的问题了。关于路求服饰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的社会中进行服饰的。事实上，《使徒行传》11章26节告诉我们，门徒们最初就是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新约圣经有很多称呼信徒的名称，就比如说管家、门徒、弟兄或姊妹、见证人、圣徒、神的儿女、神所爱的、祭司、天路客、选民、神的众子，还有基督的心腹。然而，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基督徒这个名字虽然是不信主的人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只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它一开始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人们把基督徒们戏称为小基督，或者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才在他的书信中将基督徒与逼迫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彼得前书4章16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别忘了，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或者是效法并遵行基督之道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所写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活在基督里的人。每个从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或密歇根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人，无论你们喝不喝甜茶，现在你们都是北卡人了。有些人甚至不确定喝甜茶是否安全，放心吧，绝对安全。那么大家是如何成为北卡人的呢？是因为我们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在这里生活。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搬进了基督耶稣里，现在又生活在基督耶稣里。路求是神中心的一位仆人，他因为披戴基督的名，因为想要活出基督的名而忍受了各样的逼迫。保罗在这里替路求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提到了耶孙。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记录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耶孙曾经出现过。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正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写道，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显然，保罗和希拉那个时候就藏在耶孙的家里，然后悄悄地溜走了。使徒行传17章6到7节继续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个场景和这个见证吗？使徒行传17章7到9节继续说，耶孙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显然耶孙活了下去，并且讲述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他也给早期教会带去了极大的影响力。为了使徒保罗的安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孙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人们甚至说他
与那些扰乱天下的人是一伙的。大家想想看，这是对这些早期教会的信徒多么有意思的一种描述啊！他们是一群扰乱天下的人。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信仰又如何呢？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让福音扰乱任何人的时代，难道不是吗？我们似乎想把基督信仰变成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想要尝试的人都可以试试看，似乎一切都是积极的、美好的，充满了祝福。我们如今宣传基督信仰的方式和房地产公司推销房屋如出一辙，这些公司会派发广告让人们买地或搬到湖景别墅里，他们会在广告里说，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到宁静的生活，远离世俗的压力和烦恼。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其实也邀请了各样的麻烦，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不能再和其他死鱼一起顺流而下，而是要逆流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做到这一点都是很难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动乱？大家能想象到教会主日学礼这样的情形吗？假如你想加入一间教会，那你的弟兄姊妹会对你说，你想加入我们教会吗？太好了，拿着，这是你的防爆装备，这是申请保释的方法，在走廊尽头有人会教你如何包扎伤口。对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题目是受迫害和如何坚忍到底。估计如今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在美国，无论教会走到哪里，都期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难道我们的福音真的已经淡化到不能再让不信的世人扎心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淡化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以至于在选举期间，那些政客们可以信口雌黄地说他们也是我们的一员，因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支持率？对于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不妨来问问耶孙做基督徒是什么感觉吧。他也是恩典画廊当中的一幅杰作。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的最后提到了，和我的亲属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他是使徒行传第17章提到的归信主耶稣的比利亚人之一。他就是那些先听了保罗的讲道，然后回去仔细查考经文，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的信徒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索西巴德和很多人都相信保罗所教导的是真的，相信旧约圣经的真理应验了保罗的教导，并且这些人最后加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好了，让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16章第22节的经文。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说明使徒保罗并没有亲自书写这封书信，而是口述，由得丢负责执笔来记录书写。得丢是该犹家里的一个仆人，他亲手记录了保罗向罗马信徒所说的话。很多人认为，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保罗在庞菲利亚的低地染上了东方的眼疾，得了眼炎，这是一种会导致近乎失明的眼病。保罗自己就曾经在格林多前书16章21节写道，我保罗亲笔问安。这意味着哥林多前书最后的问候语是他亲手写的，而其余部分则是他口述让别人代写的。
同样的，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书信的结尾处，保罗也写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由于身体上明显的障碍，也就是视力的问题，保罗将罗马书口述给了德丢，并且请他代为书写。这对德丢来说是何等的荣幸。保罗显然允许德丢以他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句问候语。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德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数字。这是因为罗马地区的家主沿袭了东方的传统，用数字来标识家里主要的几位仆人。最近我和我妻子玛莎以及小女儿一起到蒙蒂塞洛旅游，那里的导游告诉我们，仆人们是不允许在大屋子里吃饭的，他们要把食物放在盘子里，然后送到屋子里，之后领头的仆人会把盘子接过来放在餐桌上给杰弗逊和麦迪逊或者是其他可能在那里聚餐的客人来使用。导游还告诉我们说，那些把盘子端进屋子里的仆人必须吹口哨，在盘子被接取之前，他们不能停止吹口哨，因为吹口哨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偷吃任何东西。那个领头的负责监督其他仆人的大仆人是餐厅里唯一一个为客人服务的仆人，他被称为先生 Mr. 这个称谓使他比其他的仆人更有尊严。在罗马文化当中，普利穆斯 Primus 是一个尊贵的仆人称谓，他的意思是第一人，也就是高于其他仆人的首席仆人，他的工作就是管理主人家里的一切事务。顺便说一下，约瑟在波提法家里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头号仆人负责雇佣其他的仆人，进行市场监督和庄园的管理。总之，他全权负责主人家里的一切事务，因此会被主人简单的称为 Primus 或者是一号。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仆人，他们的职责依次递减。在 Primus 之后是 Secondus, 也就是第二人，因为 Secondus 就是第二的意思。在他之后就是德丢 Tertius, 也就是第三人，因为 Tertius 就是第三的意思。因此保罗是在向第三人，也就是向家中排行第三的仆人口述了整部罗马书。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德丢是保罗将在下一节经文提到的一个人的仆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这个富翁的庄园足够大，不仅可以接待保罗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可以接待整间教会。如果我们先跳到罗马书16章23节的最后一个名字，就会发现该由的另外一位仆人，兄弟阔土问你们安。他是该由家里的第四人，因为 quartus 就是第四的意思。然而为了防止我们认为当时的仆人在教会中的地位很低，保罗又加上了一个描述性的短语，兄弟阔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恩典的画廊里，有一位富有的主人和他家里的两个仆人，分别是排行第三和第四的仆人，他们都受到了使徒保罗热烈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尊为神家当中的一员。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问你们安。我们居然能看到一位政治领袖与耶稣基督的教会同心同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以拉都在使徒行传19章22节被描述为帮助保罗的人。帮助这个词的现在时态表示，这是一种习惯化了的服侍，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服侍了保罗。在服侍保罗的过程当中，他也服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业。1929年，考古学家在格林多发现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铺路石，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上面刻着公共工程委员以拉都自费铺设了这条路的路面。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同一位以拉都，他是当时格林多城的商业事务管家或者是管理者。罗伯逊称他为城市经理。没有证据表明在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时，以拉都辞去了他的职分。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在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时，以拉都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同时为基督和哥林多城尽职尽责的服侍。直到如今，他仍然是每一位基督徒商人的榜样，也是每一个政治领袖的榜样。他不仅为哥林多市铺平了道路，还为那里的基督教会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有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大家能想象得到当时聚会的场景吗？弟兄姊妹们一起聚集在富有的该犹家里，他的仆人们已经布置好了一切，摆好了椅子，准备好了饭菜。会众聚在一起，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会共享一张饼和一杯酒，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所舍的身体和宝血。这时该犹拿起一块饼，然后递给先前烤饼的仆人，这个仆人也掰下一小块饼吃了起来。接着以拉都喝了一口葡萄酒，然后把杯子递给家里的四号仆人，四号仆人也饮了同样的杯。这个庄园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必须发生，才能够消除地位的差别，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就是恩典的话了。在这里，仆人和主人、政治家和普通人都变成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杰作。在这里，男人和女人都被基督救赎了回来，并因恩典走到了一起。这里没有肤色和阶级的差异，没有个人的目的，没有想要保护的地盘，只有恩典和对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恩典的大话了。无论是对当时的教会，还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这里的图画都很普通，但是也无比清晰、独特、与众不同。每当世人驻足观赏这座画廊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挂在墙上的画作，而是更加宝贵的东西。他们看到的是转变了的生命的宝藏，以及在不同阶级、种族和年龄之间所彰显的爱的美好。这是那位艺术大师在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杰作收藏馆中放置的无以伦比的作品。事实上，他仍然在绘制和展示他的杰作。这是展示真正杰作的画廊，同时展示给世人和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就是神恩典的画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奇妙的创造，你创造了我们这些有你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创造。但更为伟大的是，更为奇妙的是，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去救赎你所创造的这些败坏堕落了的人。你在基督里面又重新的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人，
满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样式。天父，我们愿意在地上传扬你的美名，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去服侍你，让我们这些你所创造的画作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是奉靠为我们而死的救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要看男女有别，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我们念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教导做妻子的，那在这里讲的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好，这是给做丈夫的勉励，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他说你们的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夫妻都是已经属于神的人。但是他说你们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在这个圣经上我们看那个情理，那个小字，情理原文做知识，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是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那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这里所谓的知识，接下来他说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小字比你软弱，原文做软弱的器皿。所以彼得劝勉丈夫说你们要按知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的知识主要是指的你们要明白女性的特质，你们要知道妻子的需要，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这个软弱的器皿不是指的在属灵上灵性上女人比较软弱，也不是指的在地位上女人比较软弱。我们已经说了，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不分男的不分女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所谓 女人在灵性上比较软弱，在地位上比较软弱。这里的比较软弱主要就是指的身体上生理上，换句话说男女天生就是有所不同，神造男造女就是不同的。那么在男女天生的被造的不同当中，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换句话说在生理上各方面，彼得用软弱这个词来形容其实他所要说的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你要了解女性的特质，你要知道妻子的需要，你要按着这样的知识来与她同住。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在这堂课我们就来看看那么男女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先讲女人的一方面，然后庄牧师从男人的角度来跟我们谈男人是如何，那他也会comment一点点我所说的关于女人的他对女人的认识，或者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他从我身上的了解跟体认。那么等他讲完了以后，我会再comment一点我对男人，或者说我从庄牧师身上所学到关于我对男人的一个认识哈。所以我就先来谈一谈，那么神造女人，女人有什么特质我们有什么跟男人不同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丈夫要特别留心听的哈。那么神造男女的确是有性别的差异，男人女人在很多的地方，在生理上，在心理上，整个人体的结构上，在情绪上，在思想的表达，
2: 在言语的沟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甚至有一些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他们研究过男女的这个脑的构造，说男人跟女人的脑的构造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女人为什么彼得称我们为软弱的器皿，因为女人有生理周期，有怀孕啊，有这一些生理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这是男人没有的。那么这些生理周期、怀孕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对于女人整个情绪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所以女人的情感比较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敏锐，更加的细腻，也更加容易受到骚动。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明白，需要了解做这个女性的特质。那么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按着这样的姿势跟妻子同住，你要敬重她。这里彼得接下来说，因为她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她。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来跟你的妻子同住的话，他说就会使你们的祷告受到阻碍啊。所以彼得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就可以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个你们，这个你们，当然有人解释说这个你们是指的夫妻你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第七节他是对丈夫说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所以这里第七节最后说的你们的祷告也是指的丈夫的祷告。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来，如果做丈夫的在爱妻子的事情上失败的话，会影响他跟神之间的祷告。换句话说，爱妻子跟我们爱神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可以分开的。那在约翰一书，约翰也说，我们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神，我们就看得见的人，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把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反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好，所以首先我就来谈谈，那么我们女人有什么特质？我想这个是请丈夫真的是把耳朵这个开得很大哈。那么这个讲义我想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说女人是从金星来的，男人是从火星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从一本书的书名我们摘取下来，这本书就是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这一本书不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书，但是是非常连基督徒当中都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因为基本上就讲到男人是火星人，女人是金星人，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所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把很多男女的差异在这个书里面说明，并且也教导一般的人怎么样按着这样的不同，教导夫妻怎么样按着这样的不同来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啊。那么也有人用不同的比喻，我想有些人可能参加过一些家庭的这种专题，有人说男人是大水牛，女人是花蝴蝶啊，这是用另外一个不同的比喻来描写，男人是很粗枝大叶，可是女人就是像花蝴蝶一样，是非常细腻的啊。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女人所谓的金星人到底有什么特质呢？首先，这是非常非常对女人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么女人她主要是看重她跟她丈夫之间的爱。对一个女人说，爱还有沟通还有关系，这是她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因此女人她很重视她跟丈夫之间的爱，她的自我价值就是建立在她的丈夫对她的爱，她是借着这个来建立她的自我价值。那么等等庄牧师会讲男人是靠着什么来建立他男人的自我价值哈。 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受到丈夫非常细腻的爱，她真的觉得丈夫爱她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自己的自我的形象非常的好，她也觉得她 是一个很被看重很有价值的一个人。也是这样，所以对女人来说，婚姻的内涵就比对男人还要重要啊，那个意义更加的重大。所以呢，做妻子的她能够体认到丈夫对她那种很慷慨的爱，就可以帮助她建立她的自尊。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我们晓得很多的丈夫一天工作，在工作的场合他们是多用他们的理性啊，做一些逻辑的思考，做各种的决定，而且呢有这种权力哈，就是 power， 就是说在工作的场合主要的就是以这些以权力以做决定以逻辑的思考理性的判断等等。那么丈夫工作了一天回家，他回到家，妻子呢早就已经预备了可口的晚餐。那么也许这个妻子那一天她也刻意装扮了自己，然后就预备好期待着丈夫回来。那丈夫下了班回家觉得很疲倦，那么妻子已经打扮好预备了可口的晚餐，期待着丈夫回来的时候，这个做妻子的她也会很，你可以说很直觉的，或者说很本能的，也是很无，没有，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她做了这些事情，她也很期待她的丈夫能够看到她所做的，她怎么样装扮她自己，她怎么精心的预备了这个晚餐。好，那么丈夫回了家，那对男人来说，很多时候工作场合是一个世界，回家以后他希望把那个工作场合那个世界丢在脑后，他需要的，他觉得他回家他要休息啊。那么到了家，这个太太准备了可口的晚餐，他坐下来，他就开始享受他的晚餐，但是呢，他就埋头这个吃哈，一声不响埋头在那边吃，好像就是对于太太刻意的装扮还有这个可口的晚餐，似乎他都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么当然也许有时候他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也许有时候他也注意到了，只是他心里会想，他说哎，也许我也应该称赞他一下，或者是告诉他这个晚饭晚这个菜实在很好吃。但是有时候他会想，昨天我才跟他说了，干什么那么麻烦，今天还要再说一次啊，所以就继续埋头吃他的。然后他心里又想，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努力的在吃吗，埋头在吃吗，这就表示他的菜很好吃，我很爱吃啊，所以呢什么话都不讲。可是这个太太呢在那边越看就越生气，这肚子里面的火就越来越这个高涨。终于这个丈夫发现了不太对劲，太太好像不高兴，但是他也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为什么我的太太不高兴呢？所以呢他就问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亲爱的，为什么你生气啊？可是问了半天也问不出所以然来，这常也是我们家的现象哈。张牧师每次都要问。

居啊，就完全不知道女人在情感上，在爱情方面是这样子的，在这方面是这么的需求哈，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不是只是说你对他说一次我爱你就已经够了哈。这个等等，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会再把男女整个基本的需求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摘要。那么，但是也因此，做丈夫的真的就是要在这方面特别了解太太在这方面的需要，她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完全建立在你对她的爱啊，丈夫对妻子的爱。那么，因此丈夫要很懂得怎么样。很具体的用行动用话语不断的向妻子表明他对妻子的爱啊，不要嫌麻烦。我知道男人觉得说太麻烦了，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已经说了你就应该知道啊。但是女人就不是这样，她就是需要你不断的这样子的来呵护她，不断告诉她说你很爱她啊。那所以我想做丈夫的要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一些亲密的小动作来表达你对妻子的爱啊。那么我们在台湾话说牵手，妻子是牵手啊。那么这个其实这种称呼真的是非常好。常常出门两个人出去走在路上可以手牵手啊，不管年龄多大，也不在乎儿女在不在场，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爱的表现啊。又譬如说这个丈夫回了家，可以先到厨房里面先去看看太太，给她一个 hug 亲她一下啊。那这些小动作呢都会让做妻子心花怒放啊。那也是因此做妻子对于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看重。那么当然也有例外的，像我就是比较不在乎这些哈。但是做丈夫的就不要忘记，常常在这些重要的日子一定要表示你对妻子的爱哈。那么我就讲一讲我们家有一些小小的很多的这个小例子哈。那么我跟庄牧师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多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可能你们有人发现哈。如果今天有很多人在场，我跟庄牧师两个人距离很远，就是说我们两个中间夹了很多人的话有时候他要找我或者我找他，常常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小小的暗号。有时候我这样子看他，那么我看到他很远，他也看到我，他就会跟我眨一个眼睛啊，他的眼睛一只眼睛这样眨一下，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就是这样子眨一下，我就表示了，我们两个中间就有一个，你可以说是爱的一个传递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有时候出去外面，然后一下子走散了，那我要找他，他要找我，他常常就吹口哨。那不是叫小狗哈，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叫小狗，我没有觉得说我是狗被它叫哈。那么它一吹口哨，我一听到口哨声，我就知道是它哈，所以我就按着声音，我就会找到它。这些我们家女儿也知道。那讲个笑话给你听，就是刚刚过这个 Christmas， 我们两个一起去一个退休会做讲员，那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他就去 counter 那个办这个 check in 啊，那我在跟另外几个弟兄姊妹站得比较远一点，在那边讲话。那么在那 counter 那个人大概要我的 ID， 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就吹了一个口哨，那他一吹我马上一听到我就过去了，那个 counter 的小姐非常 impress 哈，他说哦，他知道你在叫他，因为他根本也没走过来很远啊，他这口哨一吹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赶快就过去哈。那这只是说我们中间就有很多很小的东西，当然讲这个婚姻讲座就是免不了就是要 expose 我们自己哈。不过我也是很乐于，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乐于说

0: 我们自己，就是让，就是很敞开给弟兄姊妹。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来祷告，他的母亲已经回了天家，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家人，安慰他的家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26日，我是神的朋友。参考经文：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约翰福音15章15节。有朋友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朋友增加我们的快乐，并分担我们的忧伤。当世人都离我们而去时，朋友会走进来。朋友认识我们的为人，所以他们仍然爱我们。箴言第18章24节说，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朋友是可靠的，他们时常在我们身旁支持我们。令人惊奇的是，救主和宇宙的王耶稣竟然称信徒为他的朋友。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不仅是宇宙之主的臣民或仆人，我们更是他的朋友。而他是忠心和真诚的朋友，比亲兄弟更亲密。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中，耶稣解释说，他像一个真正的朋友，对我们是毫无隐藏和开放的。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毫无秘密，毫无欺骗，毫无面具，只是一颗敞开的心，托付给他的朋友。牺牲的爱是友情最真实的标志。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时，他证明了这一点。他那么重视与我们的友情，为了保存这份友情，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有你做我们的朋友，真令我们深感震撼。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一生中，做我们恒久忠诚的朋友。奉你的名祈求，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一节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以色列百姓终于到达应许之地，他们即将进入丰盛的时期。这群流浪多年的百姓终于可以开始在安定中敬拜神，也就是从此刻他们必须开始细数神的恩典和真理，警惕富足可能带来的危机。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将要再一次回忆我们丰盛与得胜的源头。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段描述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这一系列的主题也即将告一段落。这一路上我们看见神如何释放以色列百姓，慢慢带领他们更深入地认识神自己。今天我们要打开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也就是24章，我们要听见约书亚对众百姓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我们现在就请向天牧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信息，丰盛之中的警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节目开始以前，我希望先要读几段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4章。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4章。如果你对于圣经还不是那么熟悉，那么圣经最前面的五本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就叫做摩西五经，也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书。跟在这五本书之后的呢，就是约书亚记。旧约历史就是从这里就开始记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本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的24章，听众朋友手边如果有圣经，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翻到这一章，约书亚记24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要读，然后我们读到后面要跳着读几段经文。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开始。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是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再来我们看11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们再看13节。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我们再看18节。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再看25节。第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上这段经文都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所记载的。
我们接下来先有一段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低头谦卑的在你话语的前面，我们将自己全然的交在你真理的权柄当中，我们在你面前俯伏，天父，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并且宣告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是一群刚硬的人，我们常常任凭己意来行事，我们不善于对付一些长久以来养成的那些习惯和喜好，即使这些习惯并不能够讨你的喜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预备我们，使我们的心田能够接受你真理的种子，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耳朵，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也愿意让你随时住进我们的心当中，使我们得着更新。今天有许多收音机旁边是单亲父母亲的，他们正孤单的在为着他们孩子成长的需要而去努力奋战，他们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需要。天父啊，求你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在你面前的还包括一群还没有接触过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境遇、期待还有需求。我恳求你为他们预备，其余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带着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需要，还有不同的际遇，我们也是要一样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你是恩典的神，当我们反复的思考约书亚记内容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它古老的智慧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且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以及更新。罗马书15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我们看见你各样的恩典借着接下来的信息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求天父你也让我们心当中生出那样的盼望来。主啊，感谢你借着我们手中的工作和各样的投资，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缺乏。我们愿意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再一次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财务的主，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如此祷告是靠着耶稣我们救主神圣的名祈求，阿们。在1951年的4月19号，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他的解职令底下呢，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站在国会当中发表着他最后的一篇演说，这位就是麦克阿瑟将军，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将麦克阿瑟将军。他一字不漏地回顾着过去，同时他也是瞻望着未来。在这篇不朽的讲演当中呢，麦克阿瑟将军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从西点军校宣誓一直到如今，世界已经有过几番重大的转变了，许多的希望和理想也都随着这些变化而消失无踪了。但是我仍然牢牢地记住在军队当中士兵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军歌，歌词当中骄傲地宣告着，军人从来不曾死去，他们只是随着时光隐退了。如今我来到我军旅生涯的终点，也将要隐退而去，如同一位尽职的老兵。他曾经按着神给他的意向和交给他的责任，尽忠职守，到末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亲耳听到这位麦克阿瑟将军他的那篇演说。有人提起这篇演说，因为当时有人并不赞成杜鲁门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解职的这项决定，也许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了美国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不论怎么样，撇开政治来不谈，这段历史终究让每个人的心里面增添了一些自信，因为这位老将军他身上所佩戴的
是从无数的战场上所留下的疤痕。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约书亚他发表他最后一篇演说的时候，那个情景也是这样的。但是约书亚他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直到他101岁在众人面前发表讲话的当时，他仍然是精彩奕奕。百姓必须要为他们眼前的这个光景而警醒。约书亚当时是不安的，他知道百姓将要步入一个丰盛的时期。经过了这几十年来的征战，他心里面非常明白人性的弱点。当人因为丰盛而自满的时候，往往就会逐渐的被敌人撒旦魔鬼所掳获了。为此他就向众百姓发出了最诚心的忠告，而这段话就超越时空的限制，使我们一直到如今都能够从他当中得着提醒。

我们继续来分享以下的信息。在我们开始查考约书亚记以前，让我们先回到比这个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更要早以前之前的这些年代。当时的美国大约是只有十岁左右，十岁大。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泰勒，他曾经说了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话。啊，很可惜的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人是很陌生的。他预先就见到了成功和富足给心灵带来的危机，他知道自满的这个害处，自以为很了不起，什么都有，很丰盛，自满。他说什么呢？你听他，于是他就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平均维持的年龄大约是200年，这些国家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这个兴衰循环，也就是从被奴役到属灵的复兴，

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当中来学会那个循环的教训，特别是我们的文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他们200多年的那个界限了。约书亚发现他自己正处在一个生命极大的弱点，就在勇气、荣耀和自由之间呢，他们即将要步入到丰盛的阶段，而其中最大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充足。充足，从充足里面将会衍生出来自满，然后从自满当中又会衍生出骄傲，骄傲，而这个骄傲将会导致各式各样使一个国家分裂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以色列百姓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已经距离冷漠是越来越近了。所以约书亚心里很明白，他们将不仅仅被诱惑去崇拜那个迦南地的偶像，他们还会迎娶那些异教徒的女人作为他们的妻子。这些事情后来果然全部都发生了，于是呢，这就成了他们再度被捆绑的因素了。所以约书亚事先就已经预料到了，年纪大的人总是有能力去预知这种事情，到了一个年龄，你大概什么都见过了，于是你就能够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就知道有哪一些事情值得人们警醒的。你唯一担心的就是年轻的一代会愿意听你这个老头子的劝告吗？从约书亚记的第23章第1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了约书亚年纪老迈，年纪老迈。所以我们知道他讲那段话的时候，约书亚他年纪已经老了，他已经是一个老军官了，虽然还是健在，但是离死亡却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约书亚他真的老了。第二点呢，约书亚非常了解神的恩典，非常了解神的恩典，所以23章第3节那里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这里约书亚哈，他不允许百姓好像孔雀一样摆出一个哎呀很炫耀的姿态，哎呀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说哎呀你看好好来看我们的成就吧。所以约书亚提醒百姓，当你们数算那个战利品的时候，你们不要忘了让耶利哥城墙倒下的是神，不要忘了爱城的教训，不要忘了是谁把你们带进迦南地的，使你们可以像如今这样得福的。约书亚虽然年纪老迈，而且他对恩典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仍然有了解。第三点，我从约书亚身上学到另外一件事，就是约书亚他的热情仍然是不减当年。第23章第6节，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在行为或者是在思想上都不可以偏离，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艰苦的日子还在前头。你看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向天牧师说，向天牧师啊，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敌人已经都被打退了，击退了，如果百姓已经能够进入到一个丰盛安定稳定的生活了，怎么还会有艰苦的日子等在前面呢？因为接下来的战争将会是一种隐形的看不见的，它是在这个暗中慢慢酝酿的。思想上的战争永远都比实体实际的战争是来的诡诈，发射炮弹或者是运用一些的兵器，例如说什么矛啊，过去古时候的矛啊，刀剑啊，盾牌等等的，这些战争其实是很简单，它可以很轻易的就由打仗的人自己在脑海里面来计划，这是实体的战争。但是隐形看不见的战争呢，却是非常危险，它攻击的对象是谁？是人的心啊，是你的心，是我的心啊，它可以借由文化来控制人的思想，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已经陷入到了某一种偏激的想法了，然后你就会随波逐流了，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已经逐渐的被击溃被击垮了。所以约书亚怎么样？

0: 约书亚他全都看见了，因为他年纪大了，百姓尊重他，因为他了解恩典的意义，他对于生命有深刻的这个见解，又因为他仍然保有这个热情，所以他说的话才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在开始探讨约书亚记24章以前，我希望要感谢出现在我这一生当中的一些老师们，他们是我生命历程当中的巨人，无论是我小时候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或者是神学院的教授、教会的牧者，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经验和知识。被长者包围，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也是很荣幸的事情。当他们开口说话、提出劝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做笔记。他们有一种对于生命透彻的一种观察，他们对于未来有许多的警醒，这些都是我想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和记住的东西。当他们谈到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他们仍然深信不疑。像我这样的年纪，我前面还有许多的日子需要我继续的相信，继续的传讲道，去传福音。他们是如此的坚持，在他们的信仰里面，约书亚也是这样。我个人认为他这边讲话很可能已经计划一段时间了，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伟大的谈话都不可能是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能够准备周全的，有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一个酝酿，经过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去成型的。所以当约书亚在24章对百姓讲话的时候，百姓们是根本不晓得他所说的事情在未来真的都会发生，他们是完全沉浸在当下，他们没有办法像这位老军官一样预先看见未来真正的光景。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到第13节的地方是约书亚对过去的回顾，第14节到24节是约书亚对于当下的观察，从25节到28节是约书亚他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当他检视当下的时候，他关注的、关心的则是神的真理，当他远远的去看未来的时候，他在乎的是百姓们对于神恩典还有真理的一个持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和约书亚一起来回顾过去的时光。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我们从这里开始看。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这里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角度说话，我如何如何，好像是神正借着约书亚的口来说话了，你发现了吗？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第四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五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第六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第七节，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你们亲眼见过。第八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第十节，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十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第十三节，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 好像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区，一个社区，小区里面，小区里面的房子啊都是空着的，而且呢已经有人付了钱了，付了款了，我们只需要选择一间自己喜欢的住进去就可以了。哎，你可以说我要这一间，哎呀我要住在这里，哎呀我选这个边间的房子，哎我就要住在这里了，我们选这个房子屋子好离我家人近一点，然后呢他们就全部搬进这些新房子里面了。从已经挖好的井里面来取水，从已经搭好的葡萄园里面来采收葡萄，每一样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现成的，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正如同诗歌歌词里面所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接下来一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以下的信息。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写信给向念牧师，不论是请我为你代祷，或者是谈你自己的领受，或者你家庭当中的一些困难，我都很愿意和你分享的。你可以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约书亚和他的核心同工们谈过话之后，发表了他对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讲话。也许他很想陶醉在他的功绩里面，谈谈他一生曾经完成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他将荣耀全部归给神。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由向天牧师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在此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持续的支持与带导。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丰盛中的警醒，请您别错过哟。祝您平安，再会。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砍一砍。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美国住家的店。觉得美国人设计房子很奇怪，哎，他们不喜欢在卧室的正上方摆一个灯，来照亮整间房子，害得咱们的老钟啊，在每个房间里都必须摆上立地灯啊、小台灯啊，难看极了。最近终于下定决心，在这个主卧室的正上方，咱们要装一盏灯。水电师傅来了，他爬上天花板传话下来了，哎呦，你这正上方没电源呐，要另外接线。哦，师傅把电线好不容易从天花板上穿过墙壁接到了开关，却怎么也不亮。哎，这奇怪吗？后来才发现，原来一进卧室的这个开关呢，还不是房间的总电源。怎么办呢？嘿，还是师傅有办法。他先找到房间的总电源在哪个插头上，把那里的线剪断，接上他要连接两个地方的电线，然后把进门这边的一根电线也剪断，然后在这边用力一拉，把原先在总电源那头的线给拉过来，再接上就成了。哈，您听了很糊涂，对不对？不要说您听糊涂了，我讲的人也糊涂了，咱们就不是吃这样饭的啊。电这个玩意儿啊，真是的，接上了，接对了，它就亮啊，否则它就是不亮。你他就不讲情面呢、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管你这个人素质怎么样，他只要接上了，他就亮。要说嘛，这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也像这样。上帝在所定的日期里，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拯救替代世人的罪孽去替死，好让人呢因为他的替死而能够得生，因为他的救赎而得重生。哎，这是神所设立的奇妙的救法，因为靠人自个儿啊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了，所以这一个替罪羔羊的救法那是最奇妙的，而且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咱们人可以靠着得救了。这个福音呢，是单独给向他回应的个人预备的，不能说因为您太太或您家人是个基督徒，那当他上天堂的时候你就跟着上去，也不能够一厢情愿的啊，您自个儿以为啊，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外国人信耶稣，咱们信咱们菩萨，到时候啊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到时候都能上去。哎，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呢。事实上除了耶稣这条道以外，那是条条道路通地狱啊。临末了，临末了，他可不管您是什么清廉高风亮节之人，是在最终打滚的人，只有那些愿意在活着的时候谦卑信靠他，与他建立关系，接上线的人才能得救，反之怎么也不行，就跟那电似的，没接上就是没电，就是这么回事儿。诸位，今天您想要电吗？那您就得依照他的律来办事儿。您要想计算机为您服务吗？那你就得谦卑啊，得按照他的正确方式来操作来输入，他可不讲情面，走不了关系，明白不？同样的道理，您想要得永生啊，那您得照他的规矩，必须走上这位赐永生的神他所定下的法子和道路，这是天经地义的，您不要说他霸道啊，您可千万不要一厢情愿，更不要自以为意，要谦卑您的心。而当您真正认识他，得着他之后，您就会发现，哦，原来神不是我所想象这么霸道，他是真的奇妙慈爱充满恩典， 他给的救恩呢是白白得来的，所以依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之人呐。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0: 看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诉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0: 更信考神。经文箴言第三篇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谓信心，就是毫无条件的顺服和完全跟从我们的神。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神的引导，我们就会按自己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道路。为了帮助你信靠神，我给你五个指引。第一，更认识神。深信在你一生之中，你不可能听到任何人打从心里诚实地说，神不守信用，他令我失望。第二，成为一个殷勤查经的学生。在神的话里，你可以学习到神的属性。第三，委身于神为你一生所指定的旨意。除非你知道神的美善，你不会把你的将来交托给他。第四，顺服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神的旨意好像黑暗监牢里的一只手电筒，它不会照亮每一个角落，或者照亮旁边的山洞，它只会让你走一步，才看见下一步。第五，神要求你完全的顺服他，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会带来他的供应和保护。当我们有神如此的保证，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1: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1: 普世佳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民数记21:17，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一口稀奇的井，一首稀奇的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没有水喝，几乎渴死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于是他们集合在一处，用杖挖掘粗松的沙地，他们一面挖掘一面歌唱，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看哪、啊、顷刻间久藏地下的泉源一起涌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故事也教训我们一件事，今天在这属灵的旷野行走的枯干的我们，也可以凭信心和赞美来得到祝福的泉源。他们是怎样得到井水的呢？借着赞美，他们在沙地上唱信心的歌，同时用应许的杖挖掘进来。

赞美使我们得到全缘，而怨言却使我们招来审判，甚至祷告也不能使井涌上水来，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叫神喜悦。赞美是信心最准确的凭据。信徒啊，你有没有赞美神呢？神给过你数不过来的恩典，你有没有赞美他呢？你有没有胆量为着他所给你的患难，也就是化妆的祝福，来赞美他呢？你有没有学会为着尚未来到的祝福预先赞美他呢？

亲爱的朋友，愿你的心中涌出赞美的泉水，从心里来赞美主，来敬拜主。

来敬拜主。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海福博士。海福博士是美国加州范纳斯教会的名牧师，他不但讲道查经出色，也有诗歌的恩赐，而他的诗歌更使他遐迩闻名。20多年前，海福应邀赴丹麦领会，在归来的途中顺道在英国参加一个为期10天的灵命苏醒的研习会。那一年正值英国女皇伊丽莎白2世加冕迎喜纪念，举国上下欢庆，全国的人民都热情洋溢，庆祝国家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福也感受到了他们为此庆典兴奋的情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联想及这个国家的辉煌历史。海福也走在其中，感到庄严伟大与高贵，随时驻足即可看到片段的史迹。海福夫妇走访丘吉尔出生和成长之地布伦亨宫，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做小休之处。虽然战争已成历史的沉寂，过往的回忆却展现在眼前。人的权势在地上一度显赫，但有一位更有权者，他是我们命运的作者。海福感怀于英国人民的勇气和自信，他体会到他们内心对皇家的忠贞，皇家与民众同度艰苦的战时，因此如今他们为皇朝欢庆。虽然海福想到基督也希望他的教会能对他如此忠诚和敬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领袖，不论我们是遭遇祸患或是遭遇福分。海福站在这富丽堂皇的宫外，环视四周庭院的景野，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我很难向你描述此情此景给我的感觉，这每一个景物都与人庄严的气氛。我相信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经年累月就感受这份气质。我并不是说这建筑物和美丽的景色可使人伟大，但我了解有些人不能舒展心智，有境遇欠佳的因素。他继续向他讲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执掌王权。尊贵一字似乎可以包含基督的荣耀、权柄、全能和恩典。相形之下，伊丽莎白女皇只是一位王室的后裔，而我们敬拜庆贺的则是尊贵的复活救主。海福驾车离去以后，就在归途中他叫妻子记下词句和旋律，回到家以后马上在起居室的琴上完成了这首广受欢迎的诗歌。海福还写了许多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熟悉的有父神、你显能力的日子、他无比的爱、圣殿充满赞美、信心相连结、全心赞美主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敏敏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从你的心中涌出赞美的泉水来，因赞美使我们得泉源，因赞美使我们得蒙神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蔡杰林粮。我们正在查考罗马书，我们讲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它充满了真理。那么第八章主要讲了三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基督徒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以及面对未来的大能，最后是面对逼迫的大能。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圣父，今天我们要来讲关于圣子。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关于神的儿子在第八章里面有什么教导吗？圣经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我在诺曼盖斯勒和阿卜杜勒萨利布的回答伊斯兰教这本书中找到了一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因为基督是一个位格，他有两个本性，所以每当问到关于他的一个问题时，必须分成两个，一个问题对应其中的一个本性。例如问到耶稣是否感到疲倦，那么回答是，作为神不会，作为人是的，他会。那么另一个问题，基督会饥饿吗？在他的神性里不会，可在他的人性里会的。还有耶稣会犯罪吗？作为神他不可能犯罪，可是作为人他有可能犯罪，但他没有，因为神是不能犯罪的。又例如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绝不能说谎，可以参看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节以及提多书的一章二节。然而耶稣却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虽然他从未犯罪，但是他确实的被试探过，因此他有这个可能性，否则他的试探就成了一种装模装样。耶稣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意味着无论他做了什么有道德的选择，他都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当他一贯的选择不犯罪的时候，他作为人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去行。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你知不知道，大概在200多年前呢，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叫做韦斯德，另外一位是李道敦。那么韦斯德呢，是一位有名的律师，李道敦呢，是一位名作家。他们两个人呢，都认为基督教是落伍的思想，并且他们决定把它推翻。他们认为呢，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以及保罗没有大马色的悔改的经验呢，这就可以叫所有的知识分子脱离基督教。于是两个人就分头的研究。一年以后呢，各自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讨论，然后呢，来选文来发表。那么另外就是在60多年前的英国有另一个律师叫做莫里逊，他很佩服基督徒的言行，但是呢，他觉得圣经里面的神迹和基督复活的事，这个是不必要的装饰。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关于耶稣最后7天的史记，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也没有神迹。目的呢，就是要显示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否定他的神性。那么这三个人研究的结果呢，却是叫人大出意外。这个韦斯德和李道顿，他们一面以后呢，又彼此又相会了，发觉的两个人都成了基督徒了。而他们的文章啊，就是叫做从历史和考证资料看耶稣的复活，这一本书呢，现在还在博物院里面。在原稿空白的地方呢，下面写着两句话：对真道未曾下功夫者，实不易随便批评。那莫里逊呢，他所写的书里面，他说这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书的结论和原意完全是背道而驰。结果呢，它变成了一本证实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的书，这书名叫做《谁滚开了大石》，就谁滚开了大石头。那么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事实呢，还是骗局呢？除了圣经的4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很多很详细的记载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之外，早期的文献也支持这个事实。而最重要的就是坟墓在罗马兵看守之下，忽然那个大石头就挡住坟墓出口的大石头给滚开了，里面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空坟墓的事实是当时罗马政府和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不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也不能够提供相反的佐证。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空坟墓的事实，就可以自己来判断耶稣复活的事实是真的呢，还是骗局。因为死人复活到底对我们的理性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关于耶稣复活呢，有几种的说法。第一种就是说是耶稣的门徒盗师造谣。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看到说，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此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我想我们一听就觉得当时的祭司和长老们是多么的无知，除了给了钱叫罗马兵说如此无知的谎话。因为第一，罗马兵站岗如果睡觉 睡着的话，结果是会被军法处死，他们还敢张扬出去吗？第二，如果你说你睡着了，又怎么知道是谁偷了这个尸体呢？第三，大石头滚开不能是无声无响。那么这难道那些胆大包天的耶稣的门徒有时间慢慢地把耶稣身上的细麻布解开，把身体抬出去？第四，我们从记载上看见耶稣的门徒当时啊，他们原来是无知的小民们，当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当时很害怕，整个就跑掉了。难道他们以后会有如此的胆量和智慧来策划这么一种的盗尸吗？在这门徒后来为了传耶稣复活的福音，受尽了逼迫，以至于寻道。我相信呢，人为自己所深信的真理而寻道是可能的，但是总不会为一个明明知道是骗局而牺牲自己的身家、财产和性命吧。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耶稣并没有被埋葬在那个墓穴里面。这种说法呢，其实跟记载也是完全不符合的，因为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看到，都很小心地指出耶稣被葬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约西的母亲和其他的妇女们跟在后面，看清楚了安葬的地方，直到人用大石头封住了墓穴的这个出入口，他们才离开。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坟墓是一个私人园子里边唯一的坟墓，不是一个公众的坟场。所以说妇女们走错了或者是认错了地方，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后的彼得、约翰还有其他的人呢，听见这个好奇的事情，他们都跑到那儿去，难道都跑错了吗？难道政府和宗教的首长们也不会指出一个正确的地方来辟谣吗？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然后第三，就是呢，有人把耶稣的身体运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么说的人呢，当然是提防门徒来盗尸了，但是罗马政府已经派了兵在看守这个坟墓。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场的核心分子呢，只有一个约翰和五个提到名字的妇女在场。以此来看呢，这实在是杞人忧天之举。有人认为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那个少年人或者是天使，因为我们看见他说他不在这里，这就是说呢已经迁葬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那下文是什么呢？他说他不在这里以后，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能够光是看前面不看下面，断章取义。那还有人说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给搬走了，因为这个约瑟是园子的主人，当然他有权这么做了。但是他既然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的地方，把自己的名誉地位都摆上了，他要再改呢也来不及，已经太迟了。而且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的黄昏开始，他们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安葬耶稣，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够搬重东西，也不许走超过大概一里的路程。那么他们做这件事是在礼拜天的清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妇女们呢，大概天还没有大亮的，就是礼拜天清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墓地。那么他们当然会碰见这些人了。再者呢，在当局不见了尸体以后呢，当然会去问约瑟要人的。他如果明知道基督没有复活，只是被搬到别处去了，就没有合情合理的动机去解释，那他为什么要牵连在这个公案里面呢？所以记载里面从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更表明了罗马政府和大祭司是相信了罗马兵的报告的。第四方面呢，就是说呢，耶稣其实并没有死， 这种见解呢，是18世纪末有人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念过耶稣在被捕之后所受的连续的审问、戏弄、鞭打，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受了这个长矛刺肋旁，不是刺到肺呢，就是刺到心房上，这一切都是致死的。加上这些兵丁和百夫长，他们对钉十字架的死，他们这是很有经验的老手，一看就知道是死了没死，所以他们看到血和水分别流出来，都知道耶稣真的是死了。假若他们错了，难道尼哥底母和约瑟在领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已经死了，而把活人当死人吗？再想，如果他们都错了，那么耶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能够自己解开捆在身上一层一层的细麻布，然后推开了大石头，然后避过了守卫的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门徒当中吗？我想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种幻觉。从心理学来说呢，如果门徒们都深信耶稣会复活，而在极度想耶稣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幻觉或者是可能的，而且呢也会越来越多的人呢看见耶稣。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耶稣多次的显现中啊，门徒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见到他的，并且其中有个门徒多马还不相信这是可能的，而后来呢要自己亲自摸到耶稣的伤痕这才相信。那么更奇怪的就是40天以后，这些幻觉呢，所谓之幻觉呢，又自动的停止了。所以这个也不是心理学能够给予我们的一种满意的解释的答复。所以从上面这些的探讨呢，可以见到这些推测都不能够有一个很圆满的解释。当时各方面的反应和当时的措施都不能够因为这几点而成立，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你不能不惊奇为何一群好像惊弓之鸟的门徒在看到耶稣复活胜过死亡之后呢，一下子就成了划时代的运动核心分子，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在不出两个月之内呢，有8000人信了耶稣，而且立刻就肯为这个信仰付上一切。可见当时呢，如果有什么反对耶稣复活的基础呢，人类在耶稣以后2000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了。不但是如此，就是今天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他在生命上的改变也就证明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若是照圣经所说的已经复活，那他就不是平常的人，他是神，因为爱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再复活，叫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成功的习惯。是什么东西使一些基督徒在神的工作上做得很成功，而一些其他的人似乎从来没有结出好的果子呢？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单纯的答案，但是不论是什么答案，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好的习惯。成功的人养成了一些成功的习惯，不成功的人就没有那些习惯。习惯被定义为一件我们不需要思考就会固定去做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习惯来得容易。成功的习惯必须刻意地花上一段时间去培养，并且越有挑战性的习惯就需要越长的时间去培养它。没有人是能很轻易又随便地成为主的精兵的。习惯成自然，你每天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所养成的习惯的结果。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对上帝有用的人，就先定出一些可以常常练习的好习惯来预备自己。比如说，和新来教会的朋友打招呼。因为当你在培养一些能为神所用的习惯的时候，你就在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11节到28篇第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篇第十一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们刚刚讲很多了哈，湮灭、发怒、帮助、不丢掉、不离弃，这个是怎么落实在生活中的？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有完全把握，完全斩钉截铁讲，就是我们相信神。但是这信心落实在行为中，我们承认有一些艰难，我们也说那些艰难和费解的地方，我们一般也还是照在敬畏神之下也有尝试的判断，但尝试总是还要伏在十字架带领之下，也就是神有的时候有一些很背离的带领，我们也顺服。那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收留我们，上帝一定不会撇弃我们，可是有的时候好像真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中，好像没有人要了哈。连耶稣都讲过这话，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呢？好，这里说将你的道指教我，这我也很感谢主了。我们这个道哈，这道当然是道路指教我，就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行。你要说比较原则性的，这不太需要指教，我们都知道原则性的十诫啊，原则性登山宝训啊，原则性的爱神啊、信神啊、圣洁，这我们都知道了，这不需要。但他这样求，我想主要的意思是怎么把这个原则性的比较落实，或者比较具体的在生活里面，或者目前的状况。当然这神不一定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惹神生气了，所以神不跟我们讲。譬如说扫罗问神，这夜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有的时候上帝不讲话，但神不讲话，我们也是照常识来推了，可能神生气了也不一定啊。因为圣经里很多，我们前几次都看到了，你在诗篇里会随时可以看到，耶和华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危难的时候为什么静默不开口，就没有路指给你。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总是相信，各位基督徒总是相信，如果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开路，各位你也应该懂哈，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开路，你不是在寻求晚上听到一种声音，那很可能会走火入魔。我们不排斥这种可能性，因为圣经里有讲，但是我们也不会强调这种可能性，因为圣经讲的这状况是极少数的。对了，你说没有哦，梦好几个人做过，我已经讲过了，梦好几个人做过，五六个圣经里面讲到，旧约新约的约瑟，尼布甲尼撒神也在梦中指示，还有这个所罗门神也在梦中指示，好一些人在梦中，但全世界的人有几十亿、几十亿、几百亿中的亿万分之五六，这不算很多。耶稣也没有在梦中指示过，就是耶稣也没有做梦，上帝跟他指示过，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不要把这种特异的经验啊，太强调，这一强调容易走火入魔，灵恩派弟兄姐妹容易在这方面上当。那福音派可能有个相反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迹，所以说没有，这也不对。我们相信有神迹，就是我们在说怎么指教。我还是说最简单的，就是圣经上的话，这些原则上的事，你不必再寻求更多了。就求主让我们圣洁、善良、爱主，等等了，这些不需要指教。但是在圣洁、善良、爱主、信主这个前提之下，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知道怎么做。这里其实再想到大卫，其实你从旧约开始都可以讲，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譬如说在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逃到埃及去了。有人说这件事亚伯拉罕做的不对，因为神叫你带你到迦南，你怎么去埃及？可是我觉得在创世纪那里没有讲他去是不对的。后来又碰到饥荒的时候，以撒好像有点想要去埃及，神说你不要，你就留在这里。
亚伯拉罕去埃及他有说谎，但他也得到一大笔财产。固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了，不能说他得到一大笔财产就是说哦，他去的对，他说谎也对，他把他老婆送到皇宫也很对啊，这我们应该不这样讲。就我们再一次讲到说，具体把对神的信仰落实的时候，我们有些困惑。起码饥荒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去哪里，也没有告诉他你要留下来。那些说你应该留下的人，我觉得都有点太大胆了。各位，灾难来的时候你要不要逃？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不要逃啊，从这层逃到那层，没有说逼迫你的时候没有说要逃不要逃。这在38年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讲法，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在这些含糊的事上把它变得太严肃了。你指引我的道路，我们信靠神，我再一次说这就够了。那你做什么都好，你留啊去啊逃不逃，我觉得都够了。但是你需要有个平安的良心，这一点也是你在保罗书信里常常看到。保罗对亚基帕王，保罗在公会里面讲，保罗对提摩太讲，就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有人良心坏了就不行，我们承认良心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神的话准确，良心可能过度敏锐或迟钝，但我们不要违背良心。就如同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信心比行为重要，但是有信心就会有行为。如果我们良心不准确，但是违反良心一定是错的。所以保罗说我常存一个无愧良心，魔鬼一定常常攻击他们，你什么东西，你逼迫那么多基督徒，你还服侍上帝，你需要有个平安的良心。所以各位，你信靠神很重要，以至于你在生活中天天有选择或者是各样的事，不要被责备。我觉得不要被责备，我也碰到这样的宣教士，也有 这例子太多了，就是现代的，包括我的学生啊，去某个地方宣教10年8年就没有成果，非常后悔，然后就怀疑当年我意向对不对。也有教会就说哦，我们差遣他去对不对。各位，这我都觉得很难说。我也讲过刚好相反的，就是有、那在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宣教士到中国来，根本没做任何事就得了什么伤寒死掉了，那是不是错了？这我们也很难讲。我也听到很多人说他死没有错、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好，总之什么是神的道路？我觉得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慈爱，神是全能，这就对了，基本上就对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果能够更有一个有，不管你怎么选择怎么做，你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是很有福的。这很多事情保罗就说了，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我们中国人都是人在人家觉得可以的事上就好了，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圣经没有明白讲你要跟哪个结婚，圣经没有明白讲你要去哪个教会服侍，哪个公司，你就相信神吧。你也不必去求给我一个梦，给我一个什么意象，那容易上当。你就平安的信靠上帝，你觉得你要去那个公司钱比较多一点，也不必被定罪啊、哦！你这么贪爱钱财，难道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印度孟买一个贫民窟里的公司才比较属灵吗？不要这样去想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兆头，很困惑，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兆头。基甸有，那个扫罗做王的时候也有，这个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9节也有讲，那时候扫罗还没有得罪上帝啊，也有一些兆头。但有的时候并没有兆头，就耶和华求你指引。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最方便解释，还是耶和华求你加添我信心，不要把它理解成我一定要听到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扫罗到最后就是上这个当了，他实在很困惑的，当然他已经是离开神很远了，到最后他要一个指引，他就怎么样交悔了。那件事很复杂，我们不去讲。可是大卫也有类似的情形，求你指引。各位，我就这样说了，可能你们都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啊。在旧约的时候，甚至是神的规定，虽然是暂时，但是我们难以想象，你怎么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包括有人到圣殿或者到会幕中来求问神，你怎么告诉他？包括有两个人在打官司，你没有办法查出哪一个有道理，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怎么办？你知道怎么办吗？跟今天民间信仰一样，用什么挂龟呀？是吧？台语叫什么？一样，就是乌灵和土灵。你难以相信，不过你回去查一下圣经字典乌灵土灵，你就知道大祭司做就是丢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来看。既然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就不能说神采用这个方式不对，一定是。但是既然圣经记载了全本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是在那个时代，圣经那个时候还没写成，各位，圣经写成的很晚，就是在你不要以为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每天读经，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羊皮卷呢。那个时候神跟他有他交通的方式，你今天比亚伯拉罕可以更幸福，因为你有整本圣经了。你不要觉得哦，亚伯拉罕好幸福哦，好像神跟他讲话，其实那只是他生活中的某几次，很多时候可能完全没有什么，凭着一种感动或什么，我不晓得。摩西啊、大卫等等都是，那百姓也没有圣经，百姓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然要教导，但有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就用这个办法？那用这个办法呢？所以一个君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祭司帮他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跟很多其他的宗教迷信看起来一样，我说看起来一样，因为很多的军人，包括你们看嘛，什么施琅我也讲过嘛，出去打仗要求神问卜一下，看看是吉是凶嘛，亚历山大什么都是这样。你知道大卫在逃离扫罗以后，扫罗要杀他，大卫第一个要逃到哪里？第一个在撒母耳记上21章，他逃到祭司那里去。他逃到祭司那里去，你以为他要干嘛？你以为他是肚子饿要找吃的？好像是。你以为他是没有武器要拿哥利亚的刀？好像是。这都在21章有讲。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卫啊，在那里拿到了以弗德，或者说他希望拿到以弗德，或者这样讲，他希望祭司能够给他指引道路。就祭司只是接济了他，因为那时候大卫跟扫罗的冲突还没有表面化。结果这件事发生以后，整个挪伯城的祭司都被杀掉了。扫罗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可以帮助大卫，包括祭司不可以帮大卫指点道路。当然扫罗是迷信的，真的要指点的时候，耶和华不需要透过祭司，一个属灵人神会指点他的。但是我们也说，神的确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用我们觉得很粗糙的方式来做，或者世俗方式来做，你也不要太吃惊。当扫罗把祭司都杀了，而且可能要继续杀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就是亚比亚他，这个在22章的最后4节20节以后就讲，他就逃走了，他就逃到大卫那里去了。逃到大卫去以后，你可以说大卫就如虎添翼，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有以弗得了，就是有乌灵和土灵，能够知道他该怎么做。我再提醒你，如果没有乌灵土灵，如果没有以弗得，乌灵土灵以弗得应该可能是类似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没有祭司，神会指引的。我们要相信神，这最重要。但是在每个时代，神也用了不同的工具，有的比较多用，有的比较少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想最重要的是圣经。圣经之下就是属灵人，熟悉圣经、尊重圣经的属灵人和教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这当每个层次都越来越差一点，但是
然后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尝试，我们的经验等等，但在那个时候是好，这时候就有一个故事了。第二十三章，好，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有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好，我需要说明一下，去攻打，因为大卫现在是出一个险棋。各位，大卫的人不多，应该是600人还是800人啊？就是人不多。你在逃亡，最重要的每一个兵都很重要，一个都不要死。现在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最重要应该是不要去打仗，保存实力。可是大卫这个人会下险棋的，大卫要保存实力，大卫也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保护他。所以非利士人在抢夺基伊拉禾场的时候，大卫说，我现在去打可不可以？因为他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抢禾场，那边有吃的，我的人可以，因为去保护打了非利士人，那些人可能会给我们吃的，第二个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保护，所以我可不可以去。他就问了，他的问一定是用乌林土民求神占卜的方式，我等一下会说明。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就说我们去了。去了他的同伴就说，不可以，我们现在哪里能再去打仗呢？我们在这里都惧怕，还去跑到基拉打非利士人。于是大卫就问第二次，第二次说你可以去，而且这次的答案呢，可能他问的也比较仔细，所以答的也比较仔细。上次问可不可以去，说可以，这次问可不可以去，可能还问能不能打赢，他说可以打赢。会不会抢到东西？会抢到。好，大卫就去了。所以在第六节特别告诉你他怎么问出来的，就是手里拿着以弗德，就是那个你说的再难听点，就是神像或者是那个乌林土民。好了，大卫去了，救了，就这消息就告诉扫罗了，扫罗就很高兴。扫罗说，第七节，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两个人对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读。你到了一个城里，各位，你可以有个解读，就是我现在有门有栓保护我了。你在旷野没有门没有栓啊，各位，你在外面露营很危险，你到了一个旅馆里很安全。外面露营可能有野兽，到旅馆里面有门有栓有墙，不会有野兽。但也有另外一个情形，你在野外如果有人要追你，不容易追上你，你可以随时逃。你到了一个旅馆，到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里面去，他把城一包围，你插翅难飞了。所以大卫进到这里觉得现在神保护我，而且是神指示我的。扫罗解读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手里。你看，同样一件事，大家有不同的解读，谁对谁错还不知道。大卫也很聪明，大卫也有情报人员，所以扫罗也有情报人员，扫罗知道他去了就去追，

一句话说，他一定来。第一个问题，他一定来。第二个问题，会不会灭城？没有讲。第三个问题，基拉人会不会恩将仇报，吃里扒外把我交出来？耶和华说一定交。各位，是你是大卫，你应该问第四个问题，那我要怎么办，对不对？大卫没有问了，最重要问题大卫没问，大卫就照着他的理性和经验就逃。我不是叫你不敬虔，我不是叫你不要问神，但是你也不是要问主啊，我喜欢举这个例子，我今天晚上要不要睡觉，你不允许我是不睡觉的。我今天早上要不要起床，你不吩咐我是不起来，这个你们常常会如此。我们的常识和理性也要用啊。大卫没有问，后来大卫也有问，就是当在三十章的时候，大卫在最危险的时候，他的东西都被抢走的时候，大卫也是在三章第七节把以弗德拿过来，我问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追。各位，我讲这么多，我们是在讲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一节，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问以弗德有，神有这样情形，我们有，甚至可以试试耶和华，主啊，今天你叫那个羊毛干，今天你叫羊毛湿，那就表示如何如何，这有点试探上帝，但是神也允许，因为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太急了，太怕了，需要有一些指示。但是各位，这是圣经以及在历史上的少数，甚至是变态，不是常态。我们不排斥这个，但我们不寻求这个，我们寻求的还是圣经神的话，我们寻求的还是属灵人的建议，我们寻求的还是我们在高举圣经、尊重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尝试指教我。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太能把它了解成求你让我用乌灵土泥。你可以看圣经啊，越是慢慢写成了以后，这种占卜方式来测上帝旨意就越来越少，在新约是我看是完全没有的。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旧约某个时代这样用，我们希望主把他的道路指教我们。简单说，你现在应该知道，就求主让我们最基本是有信心，是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我没有先讲圣经，因为圣经是让我们去归向耶稣的。我没有先讲圣经，因为我们不是每个圣经都很熟悉。你今天刚刚信耶稣，你还没有看过圣经，难道你就不能求问神了吗？你仍然能求问神，你求问的神一定是刚刚有人传福音给你那位神。那位神传福音的人，如果传的是正确的福音，一定是根据圣经的。那我们叫实际情形出发，也是很多人信了十年八年也没有看圣经，他不能就说啊、哦、不可能求告神，你不能说他就不能够亲近神。十年八年他没有读圣经，你不能说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不可以向神祷告，他仍然可以，如果他信的真是圣经那位神。我们必须说，可能亲近神、求告神、从神内得到帮助最方便，圣经也最常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就是祷告。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向神祷告，这个神必定是圣经那位神。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十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敏家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敏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 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雅、伯素、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亚、索拉、亚亚伦、西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又坚固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交易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施、示玛利亚、撒罕。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撒、示罗密。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历代志下第12章。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 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义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历代志下第13章。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荆荆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易多的传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23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下凡哥哥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听了这么多的圣经故事，有没有发现天父爸爸不但是大小事都会为我们着想，而且啊，整个历史的方向都在他的管理当中哦。上一次我们提到叙利亚王被闷死了，新的王哈薛上来了。当以利沙给他预言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希望他变成那样子的王，我想啊，他更盼望能够听到这个预言之后，让他变得更加谦卑，敬畏天父吧。同时在犹大升上来的王叫做约兰，他是继承了约沙法的，可是他跟他的爸爸完全不一样。虽然他只有短短八年的时间，却被称作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讲了好一段时间北国以色列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回到同一段时间在南边犹大国的情形吧。就在一位难得的好国王约沙法他过世之后，他被安葬在大卫城王室的坟墓里头，而他的儿子约兰也就接着继承了他，成为犹大的国王。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问题却出在约兰当了国王之后，却做了许多天大的错事。原来犹大的约沙法王有七个儿子，就是约兰和他的六个兄弟，分别是亚撒利亚、耶协、撒加利亚、亚撒列夫、米迦勒、示法提亚。约沙法很早就想过要让他们可以帮忙照顾这个犹大国，于是就给他们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派着每一个兄弟去管着各个地方，把犹大的设防城给管好。正是因为约兰是长子，约沙法也很清楚的就准备立他做将来的继承人，这样国家的重要根据地都还有他的兄弟可以帮着他看管，这样就可以巩固他的王位。可是当约兰当上了国王，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个兄弟们都给杀了。原来他以为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他自己的王位，而没有让这些弟兄有机会来抢他的位子。既然他会担心自己的王位会被抢，当然他除了把自己的兄弟都给杀了以外，那些他怀疑可能会叛变或对他不满的一些官员，当然他也就一并处理了。很可惜，这样一下子就少了好多真正有能力的官员来帮助他，他身边就充满了许多只会说好话却不会帮忙国王管理国家的官员呢。国家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当然只会越来越衰败，而周边许多的附庸国家就趁机起来叛变，所以像以东这样的叛变情况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了。在这样严峻的外交困境之下，加上当初约沙法是不是很想像以前的所罗门王一样，或者跟当时很多的国家结盟的方式一般，他为约兰娶了北国以色列亚哈王的女儿。这个约兰就这样的也跟着学了亚哈和他以色列这些国王的很多坏榜样，做了很多邪恶的事，甚至在犹大很多的山丘高地上，他还盖起了这些其他神明的神庙，而很多百姓就这样的被引导的跑去拜这些神明。这下子啊，让许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跟着一起得罪了天父爸爸。这件事非常的严重，于是一向在北方帮助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就赶紧写信给约兰，信上告诉他说，
1: 天父就是你祖先大卫的上帝要责备你，因为你没有好好学你的父亲约沙法还有你祖父亚撒王的好榜样，反而去学那些不好的以色列国王他们所做的事情，还带头去背逆天父上帝，甚至杀了比你还要好的弟弟们，所以天父要严严地惩罚你和你的人民，还要毁掉你的财富，最后你还要生一种严重的肠子的病，一天会比一天严重，直到你的肠子都脱落毁坏。
0: 听到以利亚这样严重的警告，这个约兰好像没有反应一样，就这样的一天一天过去，他周边的战争越来越多，可是他还是不知道后悔。那个时候有一些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是住在靠西南方古时人所住的沿岸一带，天父爸爸就让他们联合起来派兵攻打约兰和犹大国。本来这两个算是一般武装的游牧民族，没想到他们一举就打败了犹大的正规军，一路闯进了犹大，甚至还抢劫了王宫，把约兰国王的妃嫔和儿子们都给抓去当了俘虏，只留下他最小的儿子亚哈谢。国家被攻击，财富被夺走，自己的家人也都保不住，约兰却还是没有办法悔改。等到这个战事还平静没有多久，天父爸爸就让约兰王生了一个严重的肠子的病，这个病一病就是两年多，根本也没有医生可以治疗，他眼看着是一天比一天还严重。约兰不知道是他没有想到，还是根本就故意不理会以利亚的预言，就这样一直病到他肠子都脱落溃烂，终于在痛苦当中死去。 不但这样，他的属下完全也都没有想到要为他举办一个像样的葬礼，可见他多被自己的臣子给讨厌，甚至啊，没有人为他的过失而难过。就这样，约兰从32岁当上国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8年，死在病痛当中，却没有人可怜他。但是因着天父的怜悯和对大卫的约定，天父爸爸让约兰死了之后还是可以葬在大卫城，可是没有让他进到王室的坟墓当中。

约兰就这样生病死了。还记得之前阿拉伯人的那批人，他们把约兰王的所有儿子都杀了，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亚哈谢。亚哈谢自然就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大约是在亚哈谢22岁的时候他登基了。可是啊，他却只在耶路撒冷统治了短短的一年。他不但学他的父亲，还专门听他的母亲亚塔利亚，就是他当初带着他的父亲去做那些得罪天父爸爸的事，他就是那个亚哈王的女儿。现在啊，他开始替亚哈谢出主意，带着他去做那些坏事。不但是这个妈妈亚塔利亚，连着他身边那些从以色列带来的亚哈家的人都成为亚哈谢的顾问，带着他做坏事呢。甚至他也听从他们的建议，跑去跟以色列王约和兰联手，要去攻打叙利亚王哈薛，就是以利沙预言要当王的那一位。这一仗啊，双方的军队在激烈的拉莫交战了。约和兰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回到耶斯列城去养伤。亚哈谢还赶紧跑到那里去看望他。这一去看望，亚哈谢就再也没有能活着回来了。亚哈谢会这样死在耶斯列，就是他不听天父爸爸的提醒，跑去跟约和兰攻打叙利亚。约和兰自己受伤了，而亚哈谢去到耶斯列的时候，正好和约和兰遇到宁氏的儿子耶户。耶户正是天父爸爸选来要准备毁灭以色列王的亚哈王朝的人。耶户啊，正准备执行天父爸爸要对亚哈家的惩罚呢。这时候刚好遇上了犹大的亚哈谢和他的臣子们一起来探访约和兰。而这时候耶户正预备要执行天父爸爸对亚哈家他们一家的惩罚。这时候又刚好遇到了犹大的亚哈谢还有他的臣子来拜访以色列王约和兰。耶户就一起把他的臣子们都杀了。而亚哈谢本来已经逃了出去，他也想尽办法躲藏在撒玛利亚城。没有想到他还是被耶户的人找到了，就把他交给耶户，而且当场处死了。之后他们把他埋葬了，也想他毕竟是那位一心寻求天父心意约沙法王的孙子，就可以好好的把他给安葬。犹大国到了这里，他几乎找不到国家的接下来的继承人。亚哈谢没有自己的继承人，而北方的以色列又被耶西夺下了王位。很难想象齁，这么一连串的警告，怎么都没有人及时可以向天父爸爸请求饶恕呢？不管是约兰、亚哈谢，还有以色列国的亚哈和他的子孙，都可以搞到这样破败的情况，而犹大跟以色列国就这样毁了吗？天父爸爸他还有什么办法呢？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白天和夜晚，更谢谢你在夜晚赐星星月亮陪伴我，求你看顾我，赐给我安睡到

子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身子，白白的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彼此建立，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十六章十九至二十四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1: 曼露，听我读这节经文。
0: 乔尔在帮助他的弟弟背诵主日学学习的经文，他慢慢的一字一字地读出经文。
1: 好了，现在看看你能不能重复下来。
0: 麦洛试着重复，可是有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所以他背得结结巴巴。乔尔试着帮助他，但最终放弃了。
1: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自己去练吧，我要写作业了。
0: 麦洛看上去像是被遗弃了。
2: 我会做得更好的。
0: 乔尔转转眼睛。
1: 哦，是的，当然。
0: 当麦洛站起来时，乔尔看见妈妈正站在门口。他微笑着看着麦洛。
3: 去你自己的屋里背吧。过一会儿我过去帮你。
0: 麦洛离开后，妈妈转向乔尔。
3: 你对弟弟的态度让我感到很失望。他已经很努力地去学了，他需要帮助和鼓励。
1: 哦，好的，很抱歉。
0: 乔尔说着翻开他的数学书。那天晚上，乔尔的爸爸把他的平板电脑放在桌上查看照片。
4: 这些是哈里森酒店大厦建成之前、建成时和建成后的照片。我需要选一些照片用在我介绍这个工程的文章里。
1: 我喜欢这张，这张拍得很好，这个角度可以看见整幢老楼和吊车。
0: 他看了看照片的日期。
1: 哇，他们一个星期就把老楼拆了，但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盖了座新的。
4: 啊，是的。有一个事实是，拆毁比建设要容易得多。不仅仅在建筑上，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也一样。
0: 妈妈点点头。
4: 比如，当人们做错事时，我们经常会发现，批评别人比肯定和鼓励他们要容易得多。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不是吗？但无论怎样，耶稣爱我们，天父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为了使我们更像主耶稣，我们需要彼此建立，并用耶稣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0: 乔尔叹了口气，记起了他对弟弟是如何的不耐心，顿时觉得很羞愧。
1: 我现在就去找麦洛，向他道歉。还有帮助他背一节经文。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言语态度是否能成为他人的鼓励呢？有些事情对你来说也许不是大问题，但有的人却在这些事上挣扎，你会帮助他们吗？如果有人很好地完成了一件事，你会做出什么评价呢？祈求耶稣帮助你成为建造者，用你的言语态度来建立他们，而不是拆毁他们，就像主所命令的那样。今日秘诀，学会说鼓励人的话。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天天彼此相劝。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
4: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耶稣复活虽然是2000年以前的事，但是现在还有人在说这件事呢。
1: 是啊，因为他的复活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和勇气，因他战胜一个自然定律，就是死亡。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也是留在他们子孙的身上的原罪，让我们现在可以和上帝面对面的敬拜赞美他。
2: 以前的人不能自由地跟上帝说话吗？
1: 是啊，以前要透过祭司。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圣殿的布幕裂开了，表示耶稣为我们做了中间人，他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谅解，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在下面的15分钟里，愿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大大的得着真理。我们的学校和社会以前常常教育年轻人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就说要改造旧的世界观。说实话，当时我也不太明白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既然年纪大的人需要改造，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到底如何改造呢？也难以具体的回答。后来呢，才慢慢的懂得，世界观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是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了对自然、人生、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认识，由此呢，反射出人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人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人对客观存在事物的评价，而人生观则关系到人对人生道路的取舍。因此呢，一个人的本质、他的理想、信念、行事为人，都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虽然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他在原来的生活经验中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就要根据圣经的真理不断受到检验。因着他对圣经的追求与认识，他的世界观也会渐渐改变。因此呢，任何追求真理的信徒都需要自觉地建立起新的、完全符合圣经教导的世界观。从圣经的世界观而产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将引导人走前面的道路。可以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要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观念到生活的重新建造。对于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说，要相信人不是进化，而是被神一次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的改变。仅仅就这一点来看，就需要彻底改变我们原有的世界观，然后才能建立起合乎圣经的信心，并且由此信心出发，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影响和改变客观的世界。那么圣经中的世界观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有一位基督徒的长者总结说，我们基督徒有四重不同的世界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是哪四重世界观。这第一重是有关自然界的世界观，就是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创世纪1章1节开宗明义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就是基督徒对于自然界的世界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使徒信经信仰告白中的首要信条。很多人从小受的是进化论的教育，从儿童一片单纯空白的头脑当中，最早装进来的是与圣经相反的观念。因此，借着神造的万物来更深刻地认识神，改变进化论所持守的世界观，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要经历的生命阶梯。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 我们要去除旧有的灌输，借着用心观察体验自然界的一切，要重新建立起属神的世界观。基督徒不仅仅承认神造万物，而且要常常表明我们的世界观，歌颂和宣扬神造万物的荣耀恩典，让世上的人都看到神的荣耀。就如同诗人大卫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既然认识到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叫人享受其中一切的好处，我们对神所造的这个美丽的自然界就要好好的爱护。一树一木，一花一草，山川河流都是神所造的，都要好好的爱护。今天自然生态被人的自私和罪恶所破坏，是和人对自然的观念有关的。人不认识神，因此就不尊重神的创造，随意破坏自然，并且已经在自食恶果了。现今各地所发生的水灾、旱灾、温室效应，都因为人大大的砍伐树木，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人类如果不爱护自然，灾祸将更加蔓延。第二重呢，是有关物质世界的世界观，也就是人对衣食住行的观念。有人把在世上的生存之道称之为捞世界，简而言之呢，就是捞多少要多少，不但很贪心，而且呢，没有明确的目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当中，许多原来比较清高的人也受金钱和物质的引诱，放弃了原来的追求和事业，匆匆地下海去捞世界。可是圣经对这方面的教导却是不可贪心。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基督徒都知道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可是当大势所趋的时候，人只要有一点点的贪财之心，就可能把守不住自己，加入了捞的行列。因此呢，谨慎自守是关键。如何能够自守而不受诱惑呢？使徒保罗勉励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虔是对神的态度，知足是对物质需求的态度，加上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一切日用的饮食，我们就可以常在海边走，却不下海，也不湿鞋。第三重呢，是关于邪恶势力的世界观。人对物质世界的不断贪心追求，可能发展到趋利忘义，正邪不分。使徒约翰晚年写信勉励信徒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人在往邪路上跑的时候，可以找到许多的借口。约翰警告信徒，要与邪恶的世界划清界限，不要做情欲的奴仆。使徒保罗也劝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也是有关道德方面的世界观，要做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就不可贪爱，也不可效法邪恶的世界，免得我们陷入罪中。第 第四重是分别为圣的世界观。这个分别为圣的世界观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说得特别清楚，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就是分别为圣的世界观。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每天需要物质的供应，但是却不是这个世界的子民，更不要当物质世界的奴隶，受物质欲望的捆绑和驱策。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要肯付出代价，愿意攻克己身，完完全全地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以神的圣言为标准，过圣洁的生活。有人说，基督徒的世界观关键是在自身的积极建造，而不是消极的摧毁对方的理论。如果我们只明白主的教导，却仍然跟着社会潮流走，不但让主为我们担忧，也失去了基督徒的好见证。以前常常听说，世界观的改变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也是潜移默化的过程。用儒家的概念做个比照，就是克己复礼。然而我们的礼是神永恒无谬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主的话语光照和主亲自的带领保守，相信我们都能够不但建立新的世界观，而且经历生命更新的转变。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也愿圣灵带领你每日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主里面天天进步，日日更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再次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章19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之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一讲的下半部分。

0: 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种主流，是祭司的、先知的，还有呢就是智慧的。很有意思，他们有三种不同的 motto 或者是 keywords 或者就是 theme。 祭司型的宗教呢，它是叫做服侍神， to serve the Lord， 服侍神。这个服侍不是做工作，而是敬拜的意思， to worship the Lord。 先知型的宗教是什么呢？ to know the Lord， 认识神，注重知识。知识这个字我明天就要解释，今天早晨没有时间，我明天就会在这堂里面要解释什么叫做 knowledge。 to know 这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第三方面呢，跟各位来研究的时候呢，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里面所着重的是敬畏神， to fear the Lord， 三个重点。今天在我们中国一般的教会只知道先知型的宗教，认识神，注重神的话语，把忽略了这个祭祀型的宗教跟智慧型的宗教，结果呢 unbalanced， 摆不平了，不平衡了。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要长进的话，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长进的话，一定要注重这三方面。什么三方面呢？我们一天天来看了，等到最末了一天，我会跟各位来再来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三方面。我们今天只注重一方面，而这方面注重的还是不够，问题就在这地方。所以我很盼望这完全从就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好了，现在呢我就要跟各位稍微来讲一下，我没有写出来，但是我要跟各位稍微来讲一下。律法呢是五本书了，这五本书里面是什么内容呢？第一本书创世纪，主题是拣选 election， 拣选。出埃及记的重点呢是 redemption 救赎。利未记呢，它的重点呢是 communion 或者叫 fellowship， 是交通，与神交通。民数记呢，它的重点呢是 guidance， 因为在旷野的时候有神的引导。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所注重呢，就是 remember and obey， 我们要记得神，要回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要顺从神，或者我们用一个字来讲呢， instruction。神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要纪念他，要记得 historical reminiscence， 而且我们要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这就是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的主题。关于出埃及记的主题救赎，我明天早晨就要跟各位讲这个，在上午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省略过去。不过在这个五经里面，或者我们说律法书里面呢，这个五个重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election for service， 我们蒙拣选为的就是侍奉。我们救赎了，不单是 freedom from， 而且 freedom for， freedom to。 我们得到自由，不是消极的从罪恶里面出来，而且积极的，我们要进到神给我们的丰富里面。我们不但过红海，还要过约旦河到这个迦南地区。那么因此呢，在利未记里面就特别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最要紧的还是要从敬拜做起。明天早晨讲到摩西的蒙召，我一定先要讲到 worship experience，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 how to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民数记里面，当他们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神引导他们，神怎么引导他们？ to grow in grace， 在恩典中长进，不是在恩典中堕落。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中堕落，不肯长进，反正恩典嘛，反正都是恩典，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可以了。以色列人当时就这样。那么这是一个 discipline of grace。那么然后在生命记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说主要的意思就是整个的一个 general summary。 好了，这个就是我跟各位大概有一个了解。这个第二个 section 完了，现在还剩下的时间第三个 section。 第一，律法与恩典；第二，圣约的意义；第三，新旧约与新约。那么我现在一项一项讲好吧，对不起，我现在盖起来我们先讲律法与恩典， law and grace。 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很错误的了解，对不起啊，我一定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我们对律法没有了解，特别对律法没有了解。为什么没有了解呢？
1: 正好像今天陈牧师所说的，我们把很多听来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当作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其实未必定的。因为人不明白旧约，所以对律法的解释错误。因为人单单注意新约，而且还注重旧，还注重这个保罗的。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反对律法呢？因为他是针对犹太人讲的了。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少年官，少年官，我应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承受永生？一个人能够靠行承受永生不可以啊。所以耶稣就故意跟他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叫他你受诫命了没有，守了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因为耶稣就是要让你能不能靠着行为得永生呢？不可能啊。所以这是在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来讲，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这个律法有那么 negative 这个一个 attitude。 这是第一点。换句话说，因为有人不了解新约，不明白这个 situational problem during the day of Paul， 或者我们这样说，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般的人对这个律法有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啊，我们认为律法呢就是根据神的这时代真理啊，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现在律法已经过去，现在是恩典时代，这是错误，而且大错特错。对不起啊，我一定要指出这个错误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这样说，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啊，我为什么提出了这个前后呢？根据我们的了解， Law precedes grace， 先有律法然后有恩典。根据新约里面我们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失败了，因为以色列人也不能靠律法得救嘛。一个人称义靠行为，不是，绝对不是。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这样讲。那么先有律法我们做不到，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一盆水，我看见我的脸的脏，我看见脏但是洗不掉，因为这个律法是一面镜子，不是 一盆水，一盆水我可以把它洗掉。那么然后就有恩典。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的，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有恩典和真理。你看这个很清楚的去讲明了，这个律法是在恩典之前了。但是我现在讲是什么呢？ The law precedes the grace。 刚才说到 The law precedes grace， 但是我要另外一方面讲什么呢？ The grace precedes law， 先有恩典然后有律法。先有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前啊！你说你不能够同意我这话好不好？请大家来看圣经，我用一节圣经就可以解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就这样，除了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那么这当然是律法了嘛，对不对？这不是律法吗？但是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是 I am， 然后 you do not， do not kill， you do not steal。 换句话说，神借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He reveals himself， and this revelation is out of grace， 完全是恩典，他把他自己表明出来，这是 revelation of grace。 第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把埃及地，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我的了解是绝对是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先，然后再讲到你应该做什么。这个跟保罗的书信有什么两样？保罗的书信在以弗所书、别的书、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一样。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先讲救恩，救恩讲完之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既然蒙恩，你们所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看见了没有？先讲到救恩，然后讲到生活，先讲生命，然后讲生活。这个很清楚的就讲到恩典在先，律法在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蒙恩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符合神的条件呢？ 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呢？我等会儿要再进一步的讲。所以请各位注意到，旧约不是律法时代，旧约里面有律法，恩典的律法之心，恩典里面有律法，律法里面有恩典，这个是很重要。我是后天第三天在早晨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这个意思，所以我就今天下午我就可以把它预略过去，我现在先不多讲这一方面。那无论如何，我也希望各位我们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看到这个实际，我们对律法是怎么了解。第一，神是公义的神，他很严厉啊，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就是命令，完全是一个 negative。 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都要 positive， 你教导孩子也 positive， 你的想法也 positive， 对不对？对，对不对呢？不是很合乎圣经的道理的，你一定要懂得这个 negative， negative 它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大明白啊？讲到 negative 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做 negative？如果我们懂希伯来的语文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希伯来的心理，我们也了解了。我举个例子来说，你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爱，讲的呢，爱是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 negative， 是不是 negative？ 但是意思是什么？是 positive。 因为在希伯来人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觉得运用 negative 呢更加 positive， double positive。那就是我们如果了解语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是不是？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某一方面的真理。所以这西方人不懂吗？西方人觉得这个 negative 不好，我们怎么都要 positive， 那么我们不没有了解了。再进一步的来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人就说好像神要叫人这个做做这样做那样，好像很多的约束。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位姊妹好像今天现在下午没有在这里，不是因为她不在这里我就批评她，也不是批评，是她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哎呀，她说做基督徒实在太难了，很难了，很难做基督徒。因为这里面有的人就感觉到我们律法就是约束人了，叫束，就不能做这样，又不能做那，又不能做那样。但是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可杀人，神不是要叫我们不可以杀人，神是要叫别人不要杀我们了。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不是说我们要去杀人，不是神限制我们，而给我们 moral freedom， 给我们 protection。 为什么我们不从这方面来想？那所以啊，在我们对律法，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是 instruction， 是神的教训。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是神的心意啊，律法是神的心意。比如说实践，我们看到这十条诫命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五条诫命是对神的，有五条诫命对人的。很可惜，今天有的地方有的人解释错了，有人就说四条是对神的，六条是对人的。因为第五条孝敬父母当然是对人的，孝敬父母怎么能够对神呢？但是如果真正根据圣经的研究，孝敬父母是对神的。西方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东方人知道，因为我们东方人非常注重孝道。为什么呢？因为啊，根据神的本来的设计，本来的设计，当然人犯了罪就不同了。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一个人如果不爱不恭敬重看得见的父母，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神？今天的问题在哪里？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代表 representative。 谢谢你，你这个是我第一次有这个 creative interruption， 第一次，非常谢谢你。那么所以呢，这个西方人不会了解嘛，西方人觉得这个父母我们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尊敬，东方人会了解。因此呢，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基督徒不爱父母，我说他一定不爱神，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这个世界多么重要，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也完全忽略了，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孝道西方人不能了解，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里。今天早晨我曾经讲到文化的背景，这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五条诫命是什么呢？第一条，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第一个就是，或者我说身份好了，好不好？ His identity。 第二条， His spirituality，他的灵性。 第三条，我慢一点哈。第一条，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除了我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 His identity, one and many。你知道，一个神跟两个神差得很远了。英文里面这个少数当多数，多数两个就是多数，一万个一千千万万也多数。如果你只有一个神就一个，如果你有两个神跟一万个神，其实完全一样。各位看清楚没有 ？Oneness, one and many, 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 great priority, 至于为什么 ？Identity,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要注意神的 identity。第二。就是讲到 his spirituality, 因为我们不能够造偶像，甚至于连神的这个像我们也不应该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是 spirituality, 我们不应该用这种 physical, it's an image 来代表神。这样来做怎么样呢？这样来做是一个 manipulation, human manipulation, 我们来控制神。我说神的头应该大一点，他的眼睛应该小一点，鼻子高一点，这个是 human invention。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是 human invention, 但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启示的 spirituality。 第三 his name, 他的名字不可以妄称他的名字。第四 his day, 安息日，当然我们现在不受安息日，我们受主日了，但他的日子要分别为圣。第五 his representatives, 父母，我们的父母是他的代表。好了，现在讲到五项呢，五种对人的了，对人的了，人的呢，我用 his 或者 her 啊 ，his or her 底下呢，第一，不可以杀人 ，life， 人的生命重要 ，sanctity of life， 不可奸淫 ，his or her personality， 奸淫还不是身体方面的，是这种人格的侮辱啊，人格方面，把人当作一个 instrument， 这个是不对的 ，personality， 我们要尊重人的 personality， 不可奸淫。第三，不可偷盗 property。His property or her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是 blessing of God, 我刚才讲过了，是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够随便浪费的。第四 His name, 人的名字也很重要，人的名字，因为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identity 非常的重要， identity 非常重要。第五项呢，就是再讲到最末了一项呢， His basic human rights, 他的最基本的一个人权。你看，这个是一个 general summary of morality。各位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总纲，一个最，这些是最基本的了。当然了，关于这方面，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比如说，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了。有几种 code law code， 有一个叫做 covenant code，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后面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叫做 covenant code。然后有在利未记里面叫 Holiness Code， 圣洁法典，在生命记里面有 Deuteronomy Code， 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那么我就是要介绍一本书，我写的叫做牧野的芦笛里面，我稍微在那里面讲一点牧野的芦笛。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旧约用一个简单的而且用文学的笔调能够介绍出来。我想在 bookstore 有，我不是推销我的书啊，不过我就解释，因为我在这样讲讲不清楚，如果你们看牧野的芦笛呢，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这里面都有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这个意思，定要定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只要给我们一个 framework， 这个 framework 是什么 framework 呢？它是注重这个 divine sovereignty， 注重神的全能。昨天晚上呢，我们想到陈牧师跟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我们人有没有自由？当然有自由了，但是我们 human freedom must be in the framework of divine sovereignty，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有自由，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了。没有这个 framework， 我们没有自由，根本没有自由的。这是在不信主的人很难了解，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了解，所以我们有自由，我们有自由选择，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但有 moral freedom， 我们也有 moral courage， 我们有这个道德的勇气。不但这样，我们有 moral ability， 我们有道德的能力。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应该这样做，做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全能里面，神的主权一定要尊重。只有当神的主权尊重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自由。 我们这个自由在神的 framework 里面，看起来有一个 framework 好像有限制的，其实有了这个 framework 才是我们真正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律法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我们今天重新的来温习的时候，我们不会犯犹太人的错误，我们不会来守律法，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律法的精华。保罗他曾经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今天我们应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看到经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充分的发挥。譬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提出来 homosexuality，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 lifestyle，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就说，男的不应该穿女的衣服，女的不应该穿男的衣服，好像这个 sex 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嘛。我们 we must accept our sex， 今天这是一个 neurosis， 一个 neurotic reaction， 对不对？有的人是 feminine protest， 有的人是 masculine protest，男的不敢做男的，女的不敢做女的，男的要做女的，女的要做男的，这个是一个 confusion of sex role， 这是一个病态的现象。圣经里面有答案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很多人能够了解这些。那么今天我们呢，我们的装饰，我们的穿着有关系了，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随便穿衣服，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很多的地方应该有标准，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很细腻的这个 details，是的，那个值得让我们注意到。好了，现在呢，我就讲到这个第二项。第二项我讲到这个约的意义。什么叫做 covenant？ 这个是 cross section。我现在所讲到的是 cross section。约是什么？约是神与神立的约。God takes initiative， 不是我们发动，是神发动。约是 God initiative， 第一项。第二项我所讲到的，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unequal， 怎么不平等呢？因为平常我们讲约的时候啊，义务跟权利啊是并重，我应该要这样做，我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是 covenant of grace， 他自己得不到什么，他只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符合他的条件，他就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新约的影响，我们说 salvation grace is unconditional unmerited， 我们没有不需要有什么功劳，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条件。但是我对不起啊，要说到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 conditional，

个字叫 hesed， hesed 这个字就是信实。明天我还会讲到这两个字，公义跟信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他的，可以说是这个 theology of the prophets， 可以说是先知的神学的思想。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最要紧的是 faithfulness， 一定要信实。神对我们是信实的，我们纵然是信，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我们不能够今天我说爱主，明天我就离开神。我们不能够说现在我要依靠神，以后就不依靠神。我们一定要 faithfulness， 在神的面前要有这样的态度。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好像有个秤砣一样，有一个标准。公义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们记得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明天还会再提。世人啊，神指示你们做什么？第一，行公义嘛；第二，要好怜悯。好怜悯就是公义的意思，就是信实的意思。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翻译，有的时候翻 loving kindness， 有的翻 faithfulness， 有的翻 honest， 有的时候翻 devotion。你信实和广大，这句话本来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你诚实和广大了，信实。神对我们信实，我们也信实。神对我们公义，我们要合乎他的标准。怎么标准呢？律法。律法是什么？ The law as the charter of the covenant， 是约，律法是圣约的一个 charter， 一个大宪章。我们要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最末了的讲到呢，就是讲到这个旧约与新约了。神跟个人立约，神也跟一个民族立约。神跟个人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曾经跟挪亚立约，一个 rainbow， 这个红出现的时候那是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神跟以扫、跟雅各，后来不是成为一个民族了吗？立约。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履行这个约呢？没有，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因此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好吧，请各位看一看耶利米，耶利米，你们各位找得到吧？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在31章，请各位翻到这个31章。31章31节，很容易记得哈。31章31节，明天我要问大家了。我今天讲过什么要问大家，好，否则不是叫 workshop 了，否则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听到的这个聚会了。你们一定要记得啊，31章31节，我们啊从31节读到3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讲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叫到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很多的时间，我很盼望这个用显微镜的方法跟各位来讲讲，不过稍微提一点也好。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不一样，这意思完全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的，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了，不一样，用的字就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 authoritative， 带着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很严厉的。耶和华如此说，带着一种神的这种严厉的公义的成分。这是耶和华说的。 Ma'um Whisper， 什么叫 Whisper？ 耶和华轻轻地说，什么意思啊？安慰，温和的圣经。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真是觉得一幅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神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严厉，但是讲，神的心又软了，好像我们知道这个神就这样爱我们。讲到末了，神的声音就是很轻了，带着叹。

0: 气，很轻的，好像做父母的拍拍儿女肩膀，那么乖了我，现在不要不乖了我，你老是这样不乖不像话嘛，对不对？好了，乖了，乖了，乖了，很轻，乖了，就这样，神就这样的对待我，你看，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那第一，现在讲到新约，这是新约，这在旧约里面的新约，约为什么会旧呢？约的本身不会旧的，因为是神的立，神所立的约。神的约不会救的，就是我们把它弄救了，对不对？是人，以色列人把它破坏了这个约了嘛？是以色列人破坏，神没有破坏。但是不会因为人失败了，神失败，神不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个圣经，让我给各位一点点 tips 啊，这个是 tips， 额外的一点啊。我们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问题，请各位记得，不是 on account of。而是 in spite of， 不是因为犹大卖了耶稣，耶稣才钉十字架，我们才得到救恩，是幸亏有犹大，感谢主，是不是？不是 on account of， in spite of， 虽然犹大卖耶稣，但是神没有失败，神可用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工作。很多时候 on account of 我们就解释不通了， in spite of 就解释通，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神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很有意思，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讲犹大家跟以色列家？犹大是什么？以色列是什么？你们记得不记得所罗门的儿子之后不是以后把两个国家分开了吗？一个叫南国，一个北国，这是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所以神第一步要做的 The unity of the kingdom， 神的儿女一定需要合而为一，我们要靠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因为神看不是很多的百姓，神看是一个百姓另立新约。他说不是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他说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我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面了， spiritual more than physical， 写在心里面。律法要不要有律法？要。新约里面有没有律法？当然有，还有律法。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就要把这个属灵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写在我的心里。我们有标准，我们懂得是什么神的恩膏，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写的一样。那么于是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在这里面所说的，他说我要写在心里面，他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 covenant formula。Covenant formula 是这个圣约的条款。他们个人不再教导各自己的邻舍和弟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说 spiritual knowledge 是一个 direct personal intimate knowledge of God。 定要紧的，当然我们可以有别人帮助我们来了解神的话，定要紧的还是自己要追求，我们自己可以直接的，可以密切的，可以亲切的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他们从最自小的一直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认识为什么？耶利米书这是认识神嘛。那明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了，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有个 forgiving love。 为什么有 forgiving love？ 如果没有这个 forgiving love，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新约。于是我们从这个新约想到另外一次提到的新约，你们记得是谁提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用血所立的新约，用血所立的新约。耶稣说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直接的认识神，他有赦免的恩典，他是叫我们能够直接的这个律法写在我们里面。那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旧约跟新约，我现在所讲的不是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我是讲 Covenant Old and New， New and Old。 神他是始终如一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真理是一贯，是有一个 organic whole。 各位你们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因此呢，当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明白神要给我们的恩。我们有讲到这个旧约怎么立的，为什么我不讲？因为这是我后天的早晨的主题，因为后天早晨我就特别会讲到关于这个圣约方面的， 也会第四天也会讲到，第四天早晨也会讲到，我会讲到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跟32章到34章的内容，所以呢，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个月的意思。不过我现在要补充一下，稍微或者先预先跟各位说一下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民族。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的会众是什么意思？这个会众这个字以后翻译希腊文，就是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的真理单单在新约里面看教会，不是啊，我们应该在旧约里面。因为教会是什么呢？ The people of God。 谁是 people of God？ 以色列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因此当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他们这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里面，他们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讲到他们是 kingdom of priest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例外，除非你没有得救。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确实一定要 mobilize，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员，即使要抬着约柜去打仗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仗。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是即使要做教导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healing ministry， 我们要做 healing ministry， 我们做 teaching ministry， 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把个人要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 priestly function。 我们要做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大祭司，我们还有最大的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有大祭司是我们的牧人牧者引导我们，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真理有很清楚的图画。今天有的人说我们大家都祭司，所以无所谓，也没有这个 leadership pastoral leadership，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所以关于这方面，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各位讲。不过无论如何呢，我的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什么呢？在这五本书里面，我今天只能够很略略的跟各位稍微提到一点，不晓得你能不能感觉到旧约里面是那么样的丰富，而我们是那么样的忽略。如果我们这几次的 workshop 里面，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说我读旧约读得太少，旧约那么丰富我没有得到，我要进一步的读旧约，要爱慕旧约，我觉得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其他的呢，我相信圣灵会做更奇妙的工作，不是在乎我教导各位或者你们彼此，我们大家彼此教导，最主要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所以他们怎么求告主名，主知道，我们就不能解释了。就是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如果那些旧约的那些人不能够，如果他们不能够诚意，不能够，我们也不完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 backward looking， 我们来回头看十字架，但是在他们的 forward looking，所以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你看保罗他讲的亚伯拉罕称义的见证了，他因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很清楚地讲到救恩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呢，在旧约里面的救恩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注重救赎，旧约里面非常讲注重救赎。当然他们没有不懂得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但是在新约里面看，你看摩西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怎么会基督呢？那时候有基督的名字吗？耶稣来了吗？没有，但他是一个 forward look。哦，当然绝对是这样，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着这个。在罗马书第4章里面，保罗他就特别解释这个意思。当然我今天我没有讲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也许我应该把它写出来，也许大家稍微了解一点。因为在这个律法有两种啊，我今天就没有讲到这个了。第一种呢，这个律法叫 apodictic law， 另外一种 law 叫做 casuistic law。Apodictic law is imperative， 这是 divine imperative， 这是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二种就叫 case law， 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条程就是叫 case law， 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这是什么？这是 apodictic law， 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你杀错人了 case， 如果你杀错人了，神给我们恩惠，又是恩惠了，这里面又有恩典，律法里面有恩典。那么讲到这个 case 的时候，神不是不同人情，如果你不小心杀错了呢，那么你可以到他城去，让你有个机会悔改，也让人家有了解，你原则上是绝对不能杀人，绝对不能杀人，但如果某一种情形当中而你做错了事情，有个机会让你悔改，这叫 casuistic law。 这个是根据这个从形式方面来看。在第二种当中就是 if 然后是 third person， third person， 用这个 subjunctive mood， subjunctive mood。 但是这个 apodictic law 呢是没有 if， 都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是 imperative， 而且呢是 second person， 你应该怎么样，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没有的话讲是绝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方面，实际也对我们律法方面有很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很多，讲不完。不过我今天就是有的机会稍微这样提一下，头疼就是一个 case 咯。那么至于我们应该怎么研究呢？我刚才也讲了 ，theologically 我们要从前面看往后面看 ，historically 我们要重的看横着看 ，culturally 我们应该要从里面看外面看。我就讲这个意思，那个是方法，但是原则上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神的启示一贯，神的旧约里面启示要带到新约里面。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对新约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研究新约，对旧约有清楚的了解，因为神的启示有它的这个 unity 在那里，这个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我想这意思。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节目中为你推出的专辑是《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作为女性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你身边你所爱的这个男人到底他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每天所想的、每时每刻所关心的又是什么。作为男性的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有很多不够了解的地方，那么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我们所邀请的李良达老师，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男性听众朋友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帮助我们更晓得如何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的职场生活中，在我们人生方方面面的关系中，都能够过着一种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生活。李老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昨天谈到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当代的男人和过去几千年的男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区别。那么李老师谈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男女是平起平坐，权力平分，这是跟过去的时代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方面的区别吧。
2: 是，那我们先从这一点继续谈，因为昨天我们讲到当代男人跟过去几千年男人，第一个不同是权力的分享，其实这是一种权力的被剥夺啊，就是说过去你独占权力，现在你要跟女性分享权力，平等对待。好，那这件事情对男人的心灵世界影响是什么，我们昨天还没谈到，所以今天我想从这里先来谈。他对男人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就是男人变得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男人都更退缩。各位要知道，这权力的分享表面上只是一种权力的分享，其实在心灵里面影响的是一种退缩。什么意思呢？假设过去我一个人独当一面，发号施令，一切听我的，现在呢是有一个人跟我平起平坐，我们两个得讨论达成共识，然后才能发号施令。那对于本来没有权力而获得权力的人，他一定跃跃欲试，因为他的人生是往上走的，他一定信心十足，他要来尝试分享权力。但是对于本来有权力，现在却被剥夺掉一半，也不是全部被剥夺，可是被剥夺掉一半的人，因为他原来100%拥有权力，现在只有50%的权力，要尊重另外50%，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灵整个层面是退缩的。所以我要告诉如果听众朋友里有女性的听众朋友，你在当代碰到的男性多半都是退缩型的，那你不要瞧不起他，是因为他的心灵世界受到女性崛起的影响，受到男女平等的影响，他本质上退缩了。当代男性的心灵世界第一个特点就是，当代男性比以往任何时代男性都更没有自信心，都更退缩，因为他的权力被剥夺掉一半了。
0: 是，特别是在很多家庭里头会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好像做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再像圣经所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相反的是丈夫凡事都听从妻子了。
2: 是，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就是妻子现在在男女平权的时代，你当然不再是以前中国人讲叫三从四德，你好像是个附属品一样，在小时候附属于爸爸，长大以后结婚以后附属于丈夫，老了以后附属于儿子，不再是这样。不过呢，我们的女性听众你要注意一件事，当你重新获得这个权利，这其实是神创造的时候男女本来就平等的，但是过去几千年你失去了，现在你重新得到这个权利，可是呢你不要太强势，因为你的丈夫在必须分一半权利给你的过程中，他已经有一种退缩感，如果你再太强势他就完全退缩，那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女性主义了，就变成100%女性在掌权，那都会失衡。本来100%男性掌权会失衡，现在100%如果有女性掌权也会失衡。上帝的心意是希望男女真的是平等， 任何事情互相商量，家庭里大小事大家共同决定，共同参与。所以我要鼓励女性同胞不要过度的强势，因为你要知道男性已经有这种退缩感，你再太强势，整个家庭会朝另外一种方向去失衡了。
0: 如果过去这个女性的听众做太太的一向来已经养成很强势的那种的性情啊，那种的表现，那么现在她要怎么做才能够鼓励她的先生，使先生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的人呢？
2: 我在想，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是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起初他叫亚伯兰跟萨莱，后来被上帝改名字哈。在叫做亚伯兰跟萨莱的时候，上帝已经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很多的，可是当时他没有生小孩，所以萨莱就建议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出了以实玛利。
0: 对，
2: 那本来是没事的，可是后来萨莱改名为萨拉以后，她怀孕了，她生了以撒。当他生了以撒以后，他就认为这个家中只能有这个小孩，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
0: 是，
2: 那亚伯拉罕为难，不过神告诉他说没关系，你把他赶出去，我会照顾这对母子哈。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呢？萨拉想要主导，还产生了一种嫉妒的心，强烈的爱他的以撒，所以他觉得以实玛利不可以在这里分享，所以要以实玛利赶出去。不过萨拉有一种智慧，他最后仍然让亚伯拉罕做决定。所以我要鼓励女性听众朋友，假设你已经习惯于强势主导一切，那么最后你怎么样平衡就非常简单。万一你一时改不过来，你仍然可以强势，你仍然可以有很多想法甚至主导一切，但请你记得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你先生。好，你告诉他说我希望搬家，不过由你决定要不要搬。你告诉他说我希望去买房，不过最后由你决定要不要买。好，把这个最后决定权留给你先生，留给你的丈夫，你的爱人，你的配偶的时候，就渐渐可以平衡回来，就不会因为你过度强势，我们变成女性主导一切，就朝另外一个角度去失衡了。
0: 对，有一些女性，也许她们很多时候认为我的先生常常所出的主意啊，很幼稚或者很不成熟，做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决定啊。我怎么可能把家里那么多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来决定？那不是把整个家庭搞垮了吗？
2: 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是说，今天碰到一个问题，不是说哎，你问你先生说你有什么解决方法？那也许他解决方法很离谱。对不对？
0: 对呀，
2: 所以你不要问他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你自己提出一套解决方法。不过当你提出这套解决方法的时候，你告诉你先生说你赞不赞同，如果你不赞同，我可以想别的方法。最后决定权让丈夫决定，那这样两个人的权力比较平衡，因为方法不是丈夫去想，所以你不至于担心他荒腔走板。方法是你想，不过你把最后决定权交给丈夫，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运作方式，可以平衡的。
0: 真的，如果所有的妻子们都能够这样的尊重他们的先生的话，他们的先生一方面会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啊，并且会更加的爱他们的妻子。那么除了这个权力的平衡之外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当代的男人跟过去的男人还有哪一些方面的不一样呢？
2: 是另外一个不一样哈，就是说现在的时代我们叫做知识爆炸的时代，或者叫信息爆炸的时代。
0: 是啊，
2: 那么现在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0: 嗯，
2: 但是很特别的哈，女性的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型的个性，但是多数的男性不是一种学习型的个性。所以呢，当你面对这种终身学习的时代，男性就发现女性适应的越来越好，然后男性越来越不适应，那这就形成男性的心灵世界里第二种压力跟挑战。
0: 嗯，是是是是，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嘛哈，拥有更多知识，在适应环境方面的能力也相对的会提升哈。好，那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又到了，那么还有很多与男性心灵世界有关的话题呢，在接下去的节目时间里，李良达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一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1节的经文。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毫无疑问，提摩太是这个世界上与保罗最为亲近的人。保罗花了很多时间来教导和训练这个年轻人。他后来确实带领了几间由保罗协助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中包括著名的以弗所教会。我们来聊聊提摩太这个恩典的杰作。他是由信主的母亲和不信的父亲所生的儿子。可见，没有敬虔的父亲并不妨碍天父的工作。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不是遗传性的，而是超自然的。属灵生命当然可以通过敬虔的父母进行培养、传承和促进，但是它并不依赖于敬虔的传统，而提摩太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如果你的家族拥有敬虔的传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从中受益，从中学习，以此为基础可以走得更远。但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没有这种敬虔的传统，也不要气馁，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中长大而有所改变。既然你已经信靠了基督，那就从你开启敬虔的传统吧，从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开始。许多年后，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去建立圣徒，解决各种问题。此外，保罗还让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保罗还差派提摩太去服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并且在腓立比书2章19到20节变相夸奖了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弟兄姊妹们，敬虔的父母并不能保证儿女能在敬虔上不断长进，同样的，不信主的父母也不能拦阻他们的孩子永远都不信。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点在神忠心的仆人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年少时缺乏属灵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会缺乏属灵的洞察力。总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首先提到了提摩太，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说，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路求曾经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他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之一，使徒行传13章1节。大多数人认为这位来自古利奈的路求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密友，西门就是那个帮耶稣把十字架背上山的人。路求是早期安提阿教会的一位忠心的教师，当时有5位领袖带领着这间教会，一位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名叫巴拿巴，一位外邦人，一位名叫马念的贵族，他与西律安提帕一起长大，一位名叫路求的非洲人，一个信主的犹太拉比名叫扫罗，也就是保罗。这几位教会领袖包括了外邦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穷人和富人。安提阿教会也就成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合一的典范。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偏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阶级或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人们都能把自己的品格转化为基督的品格，
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阶级和肤色的问题了。关于路球服饰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的社会中进行服饰的。事实上，《使徒行传》11章26节告诉我们，门徒们最初就是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新约圣经有很多称呼信徒的名称，就比如说管家、门徒、弟兄或姊妹、见证人、圣徒、神的儿女、神所爱的、祭司、天路客、选民、神的众子，还有基督的心腹。然而，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基督徒这个名字虽然是不信主的人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只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它一开始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人们把基督徒们戏称为小基督，或者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才在他的书信中将基督徒与逼迫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彼得前书4章16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别忘了，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或者是效法并遵行基督之道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所写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活在基督里的人。每个从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或密歇根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人，无论你们喝不喝甜茶，现在你们都是北卡人了。有些人甚至不确定喝甜茶是否安全，放心吧，绝对安全。那么大家是如何成为北卡人的呢？是因为我们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在这里生活。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搬进了基督耶稣里，现在又生活在基督耶稣里。路球是神中心的一位仆人，他因为披戴基督的名，因为想要活出基督的名而忍受了各样的逼迫。保罗在这里替路球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提到了耶孙。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记录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耶孙曾经出现过。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正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写道，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显然，保罗和希拉那个时候就藏在耶孙的家里，然后悄悄地溜走了。使徒行传17章6到7节继续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个场景和这个见证吗？使徒行传17章7到9节继续说，耶孙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显然耶孙活了下去，并且讲述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他也给早期教会带去了极大的影响力。为了使徒保罗的安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孙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人们甚至说他
与那些扰乱天下的人是一伙的。大家想想看，这是对这些早期教会的信徒多么有意思的一种描述啊！他们是一群扰乱天下的人。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信仰又如何呢？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让福音扰乱任何人的时代，难道不是吗？我们似乎想把基督信仰变成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想要尝试的人都可以试试看，似乎一切都是积极的、美好的，充满了祝福。我们如今宣传基督信仰的方式和房地产公司推销房屋如出一辙。这些公司会派发广告让人们买地或搬到湖景别墅里，他们会在广告里说，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到宁静的生活，远离世俗的压力和烦恼。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其实也邀请了各样的麻烦，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不能再和其他死鱼一起顺流而下，而是要逆流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做到这一点都是很难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动乱？大家能想象到教会主日学礼这样的情形吗？假如你想加入一间教会，那你的弟兄姊妹会对你说，你想加入我们教会吗？太好了，拿着，这是你的防爆装备，这是申请保释的方法，在走廊尽头有人会教你如何包扎伤口。对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题目是受迫害和如何坚忍到底。估计如今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在美国，无论教会走到哪里，都期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难道我们的福音真的已经淡化到不能再让不信的世人扎心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淡化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以至于在选举期间，那些政客们可以信口雌黄地说他们也是我们的议员，因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支持率？对于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不妨来问问耶孙做基督徒是什么感觉吧。他也是恩典画廊当中的一幅杰作。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的最后提到了，和我的亲属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他是使徒行传第17章提到的归信主耶稣的比利亚人之一。他就是那些先听了保罗的讲道，然后回去仔细查考经文，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的信徒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索西巴德和很多人都相信保罗所教导的是真的，相信旧约圣经的真理应验了保罗的教导，并且这些人最后加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好了，让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16章第22节的经文。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说明使徒保罗并没有亲自书写这封书信，而是口述，由得丢负责执笔来记录书写。得丢是该犹家里的一个仆人，他亲手记录了保罗向罗马信徒所说的话。很多人认为，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保罗在庞菲利亚的低地染上了东方的眼疾，得了眼炎，这是一种会导致近乎失明的眼病。保罗自己就曾经在格林多前书16章21节写道，我保罗亲笔问安。这意味着哥林多前书最后的问候语是他亲手写的，而其余部分则是他口述让别人代写的。
同样的，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书信的结尾处，保罗也写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由于身体上明显的障碍，也就是视力的问题，保罗将罗马书口述给了德丢，并且请他代为书写。这对德丢来说是何等的荣幸。保罗显然允许德丢以他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句问候语。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德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数字。这是因为罗马地区的家主沿袭了东方的传统，用数字来标识家里主要的几位仆人。最近我和我妻子玛莎以及小女儿一起到蒙蒂塞洛旅游，那里的导游告诉我们，仆人们是不允许在大屋子里吃饭的，他们要把食物放在盘子里，然后送到屋子里。之后，领头的仆人会把盘子接过来，放在餐桌上给杰弗逊和麦迪逊，或者是其他可能在那里聚餐的客人来使用。导游还告诉我们说，那些把盘子端进屋子里的仆人必须吹口哨，在盘子被接取之前，他们不能停止吹口哨，因为吹口哨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偷吃任何东西。那个领头的负责监督其他仆人的大仆人，是餐厅里唯一一个为客人服务的仆人，他被称为先生 Mr.这个称谓使他比其他的仆人更有尊严。在罗马文化当中，普利穆斯 Primus 是一个尊贵的仆人称谓，他的意思是第一人，也就是高于其他仆人的首席仆人，他的工作就是管理主人家里的一切事务。顺便说一下，约瑟在波提法家里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头号仆人负责雇用其他的仆人，进行市场监督和庄园的管理。总之，他全权负责主人家里的一切事务，因此会被主人简单的称为 Primus 或者是一号。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仆人，他们的职责依次递减。在 Primus 之后是 Secondus， 也就是第二人，因为Secondus 就是第二的意思，在他之后就是德丢 Tertius， 也就是第三人，因为 Tertius 就是第三的意思。因此保罗是在向第三人，也就是向家中排行第三的仆人口述了整部罗马书。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德丢是保罗将在下一节经文提到的一个人的仆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这个富翁的庄园足够大，不仅可以接待保罗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可以接待整间教会。如果我们先跳到罗马书16章23节的最后一个名词，就会发现该由的另外一位仆人，兄弟阔土问你们安。他是该由家里的第四人，因为 quartus 就是第四的意思。然而为了防止我们认为当时的仆人在教会中的地位很低，保罗又加上了一个描述性的短语，兄弟阔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恩典的画廊里，有一位富有的主人和他家里的两个仆人，分别是排行第三和第四的仆人，他们都受到了使徒保罗热烈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尊为神家当中的一员。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问你们安。我们居然能看到一位政治领袖与耶稣基督的教会同心同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以拉都在使徒行传19章22节被描述为帮助保罗的人。帮助这个词的现在时态表示，这是一种习惯化了的服侍，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服侍了保罗。在服侍保罗的过程当中，他也服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事业。1929年，考古学家在格林多发现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铺路石，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上面刻着公共工程委员以拉都自费铺设了这条路的路面。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同一位以拉都，他是当时格林多城的商业事务管家或者是管理者。罗伯逊称他为城市经理。没有证据表明在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时，以拉都辞去了他的职分。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在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时，以拉都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同时为基督和哥林多城尽职尽责的服侍。直到如今，他仍然是每一位基督徒商人的榜样，也是每一个政治领袖的榜样。他不仅为哥林多市铺平了道路，还为那里的基督教会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有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大家能想象得到当时聚会的场景吗？弟兄姊妹们一起聚集在富有的该犹家里，他的仆人们已经布置好了一切，摆好了椅子，准备好了饭菜。会众聚在一起，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会共享一张饼和一杯酒，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所舍的身体和宝血。这时该由拿起一块饼，然后递给先前烤饼的仆人，这个仆人也掰下一小块饼吃了起来。接着以拉都喝了一口葡萄酒，然后把杯子递给家里的四号仆人，四号仆人也饮了同样的杯。这个庄园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必须发生，才能够消除地位的差别，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就是恩典的话了。在这里，仆人和主人，政治家和普通人都变成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杰作。在这里，男人和女人都被基督救赎了回来，并因恩典走到了一起。这里没有肤色和阶级的差异，没有个人的目的，没有想要保护的地盘，只有恩典和对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恩典的大话了。无论是对当时的教会，还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这里的图画都很普通，但是也无比清晰、独特、与众不同。每当世人驻足观赏这座画廊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挂在墙上的画作，而是更加宝贵的东西。他们看到的是转变了的生命的宝藏，以及在不同阶级、种族和年龄之间所彰显的爱的美好。这是那位艺术大师在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杰作收藏馆中放置的无以伦比的作品。事实上，他仍然在绘制和展示他的杰作。这是展示真正杰作的画廊，同时展示给世人和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就是神恩典的画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奇妙的创造，你创造了我们这些有你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创造。但更为伟大的是，更为奇妙的是，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去救赎你所创造的这些败坏堕落了的人。你在基督里面又重新的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人，
满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样式。天父，我们愿意在地上传扬你的美名，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去服侍你，让我们这些你所创造的画作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听我们的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是奉靠为我们而死的救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古林。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诗成，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
0: 诗成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雅各书了。
1: 是的，我们要继续上次没有谈完的话题，有关信心与祷告这方面的信息。古灵啊，请你为听众朋友温习一下上次我们查考过的内容好不好？
0: 好的，上次我们查考到雅各长老劝勉信徒在受苦的时候要祷告，在喜乐的时候要歌颂，这个话暗示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非常注重祷告和唱诗，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是非常强调这两方面的事情。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那里，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还有呢，他向以弗所教会强调说要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要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
1: 对，基督徒当时的表现跟乌烟瘴气的外邦世界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当时有一位罗马总督写信给罗马皇帝，他形容基督徒说他们习惯在特定的日子里天亮之前一同聚集，彼此轮流讴歌颂扬基督是神。
0: 我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
1: 雅各长老就是提醒当时的信徒要保守住这种美好的特色。
0: 时辰啊，我觉得现代的教会同样也很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我发现有的教会把聚会当中的祷告变成了有口无心的例行公事，把聚会最前面的内向唱诗呢变成了等候人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的投入，实在是很可惜。
1: 或许教会可以选一些会众容易朗朗上口的诗歌来唱，叫会众比较容易投入。好，我们现在就接着查考雅各书的5:14。
0: 好的，雅各书5: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1: 雅各叫生病的信徒请教会的长老用橄榄油来抹他，为他祷告。
0: 这该不会是初代教会发明的医病方法吧？
1: 不是的，这是犹太人遗传下来的做法。据说当一个犹太人生病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找医生，而是先去找拉比。
0: 我知道拉比是犹太人当中的教师，教导他们明白摩西五经。
1: 是的，拉比会再用油来抹他，为他祷告。犹太人相信橄榄油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物。不过雅各接着声明，真正医治信徒疾病的关键并不单单在这种油。请古林继续念雅各书的5:15-16。
0: 好的，雅各书5:15-16，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 雅各长老在这里提到有几个因素会帮助信徒的疾病得到医治，这几个因素是出于信心的祷告、互相认罪、彼此代祷和一人的祷告。古灵啊，你认为找到了高明的医生能不能保证病得医治呢？
0: 我认为不能保证，因为医生的智慧也是神所赐的，也必须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如果神容许一个信徒受疾病的磨练，那么再高明的医生也治不好他。像使徒保罗有个随身的医生路加，也不能够治好他的眼疾， 因为这是神容许存在保罗身上的一根刺，要叫他谦卑。
1: 不错。还有呢，如果信徒有罪未得赦免，也会使疾病不得医治的。所以雅各强调，找长老来抹油或者是找医生来看病都对，但是别忘了，如果有罪就要透过祷告，透过认罪来得到神的赦免，疾病才会被医治好的。
0: 时辰啊，
1: 嗯，
0: 这里所说的义人是指什么人呢？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1: 这是指重生得救，被主宝血洗净，被神称义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您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您也是义人，您的祷告是有功效的。雅各接下来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说明义人的祈祷是有很大的功效的。请古灵读雅各书的5章17-18节。
0: 好的，雅各书5章17-18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1: 以利亚是犹太人非常熟悉也非常爱戴的一位先知。当他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的国王是亚哈王。以前我们已经略略地介绍过这位亚哈王了。
0: 对，亚哈王不敬畏神，而且因为娶了个信奉巴利偶像的王后耶洗别，使得以色列百姓也跟着拜巴利，不但得罪真神，自己啊也陷在邪淫的罪中呢。
1: 对，耶和华神就用旱灾来处罚以色列人，要叫他们醒悟过来。这件事神是透过先知以利亚的祷告来成就的。以利亚先是求神不下雨，结果真的就有3年半没有下雨。
0: 等到神的时间到了以后呢，以利亚再祷告求雨啊，雨就下了，大地重生五谷，以色列百姓再次的体验到耶和华是真神。
1: 雅各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是人，但是因为他信靠顺服神，是因信称义属神的义人，所以神听他的祷告。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归属基督的义人，只要是存着信心的祷告，都必定是大有功效的。现在我们来查考雅各书最后一段经文，5章19-20这两节。
0: 我来读雅各书5章19-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中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1: 雅各书最后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很好的结论，再一次的点出雅各写这卷书的目的。古灵啊，
0: 嗯哼，
1: 你记得他的目的是什么吧？
0: 雅各长老很挂心那些散住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怕他们落在各种试炼当中，也怕有人被世俗引诱而跌倒，或者离开了真道，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去安慰鼓励他们，也教导他们。
1: 对，到了最后这里，雅各又再一次的提醒，如果他们当中真的有人已经迷失了，已经离开真道了，应该有人设法把他们找回来。他说这样做就是把一个灵魂从死里抢救过来。
0: 时辰啊，
1: 嗯，
0: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迷失的人是基督徒，他曾经被救过了，怎么可能再死一次又再被救一次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里的死并不是指灭亡，而是指被弃绝或者是变成没用。比方说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那里就写着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不会灭亡，但他担心的是 如果他不谨守警醒，很可能会被神放在一边不用的。
0: 换句话说啊，会变成失去奖赏的可怜信徒。
1: 古灵啊，让我来问你啊。
0: 嗯。
1: 雅各最后说，当我们去把迷失真道的人找回来的时候，还会遮盖许多的罪，到底是遮盖谁的罪呀？
0: 是不是遮盖那个被挽救回来的人他的罪呢？
1: 不是的，因为在前面那句话已经说过了，灵魂不被弃绝，所以这里是指那个肯去挽救别人的信徒，他的罪过也被赦免了。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报偿，因为他对人有信心又有行动。
0: 这样会不会有信徒利用这一点多多的挽救别人，自己又多多的犯罪呢？反正啊，就会被赦免了嘛。
1: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一个时常犯罪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挽救别人，他也不会有这种心智。所以神是赦免了他以前犯的罪，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
0: 嗯，有道理。一个信徒会去抢救在过失当中的弟兄姐妹，就表示他自己也恨恶那种情况，不会愿意掉进去的。
1: 感谢神，我们已经把雅各书查考完了。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不妨把这五章经文再从头到尾读一遍，看看经过这样的查考之后，是不是对雅各书更明白了一些。不过最重要的是照着去行，否则的话雅各长老可要失望了哟。
0: 的确是的，我们很谢谢时辰这么仔细的带领我们查考完了雅各书了。
1: 那么最后要不要请古灵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呢？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再次谢谢您赐下雅各书。我们发现雅各长老所责备的教会现象，现代也会发生的，叫我们不能不警醒悔改。当我们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愿我们记得雅各长老的教诲，彼此代祷，彼此挽救，同奔天路。我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名祈求。
1: 阿们。
0: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扫罗王他可能也有一个王宫，不过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他的王宫到底是很富丽堂皇还是很普通。我想他有一个皇宫，不过大概不是怎么样特别出色的皇宫。大卫的王宫却不一样。大卫王宫在后来有记载，当他国家平定了以后，当时这个推罗的王送了一些木材给他，同时派他国里面最好的建筑师来帮他建造王宫，而且也是这个建筑师后来帮所罗门王去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王宫是哇，非常的富丽堂皇，跟扫罗王的王宫是不能相比的。

0: 何况伊斯波设逃走的时候才五岁，他就算住过王宫，而且不错的王宫，他已经不记得了。五岁的时候他记得什么呢？所以五岁以后逃亡所住的地方都是破房子，逃亡的日子没有什么好日子。当他进到王宫，看见一个富丽堂皇的王宫，哇，心里想说，哦，不得了，这么漂亮，这么伟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大卫王出现，当他看到大卫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米非波设，他声音上说，他就伏地叩拜。他所叩拜的不只是一个百姓见到王，我说过的，他是扫罗的孙子，政治上来讲他是一个逃犯，政治上来讲他几乎是一个很可能是随时会丧命的人。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见到大卫，但是大卫却他是对他很有恩慈的。当你想象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大卫走过来很仁慈的对你说话，拍拍你，把你扶起来，对他说米非波设，这是大卫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只是叫他的名字米非波设。我几乎可以想象那个声音好像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在他小的时候也常常叫他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已经没有父亲了，从他五岁开始到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十几二十年的日子过去了，他没有父亲，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的父亲一样用这样的声音对他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所以我相信对米非波设来讲，那一刹那大卫的那些话，那些安慰的话，那个声调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令他更惊讶的是大卫做的一些事情。大卫说，我把扫罗整个的田地都交给你。你要知道扫罗是做王的，他有多少田地我无法想象。那么我说在政治上来讲，你已经战败了，你这个前朝的皇帝所有的土地不知道多少，通通你说充公也罢，或者充给我，现在他把所有扫罗王的土地通通归还给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一夜之间就变成可能在以色列国不是数一至少数二的大地主，如果数一是大卫的话，第二就是他。哇，这么多的土地，而且后来你会看见他叫洗巴，说从此以后洗巴你要伺候米非波设。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大卫说你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常与我同席吃饭。大卫说过三次，就在第七节提到说你可以与我同席吃饭，然后第十一节大卫王又对洗巴说过一句话，他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他是我的儿子，这个意思等于这个意思，他跟我同席吃饭，正如王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对洗巴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伺候米非波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在伺候我的儿子。哇，这句话对很重的。对米非波设来讲，他忽然间变成王的儿子。所以在第十三节最后一次又提到说，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我想对米非波设来讲，这一件事情是远超过大卫王把扫罗的家产给他，家产给他只是让他财富上生活无忧无虑了，过一个比较舒服的日子。但是他可以想象的是，大卫王不但以他的地位，以他政治上跟他的这种关系，却把他看为他的儿子，让他能够与他同席吃饭。何况米非波设是一个双脚残废的瘸子，瘸子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他又怎么可能在王的面前常常几乎是每天跟王一起同桌吃饭？所以这一点对米非波设来讲是他非常非常感恩，而且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你要了解，这边所预表的就是大卫是预表神对我们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就跟米非波设一样，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生活上，虽然我们的生理上也许我们不是一个残废的人，但是在灵性上我们几乎是等于一个残废的人一样。很多时候 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心里真的愿意去做的，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是没有地位的人，我们是真正，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自己的话，你会承认我们实在是一个无名小卒，一无所有的人。但是神对我们却如大卫王对我们一样，蛮有恩慈。这个恩慈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这个恩慈显明在神把我们看为他的儿子。所以你只有想象说你是米非波设，你经过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之后，却被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以王子的尊严来对待你，你才会感觉到那种是何等不配的一种恩典。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奇异恩典》一样，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能够体会这首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那是个奇异的恩典，是一个不配得的恩典。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奇异恩典的故事的背景，奇异恩典的作者那个人叫做 Newton， 当然这个 Newton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大科学家牛顿，这是另外一个 Newton。 这个人曾经是奴隶的贩子，曾经做过不知道多少事情，但是后来神改变他，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甚至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当他回想他过去的日子，回想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时候，他从心里面会写下这样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想起我以前的身份，想起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如今我却蒙了这样大的恩典。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常常的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否则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了我们原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所以有所不同，无非是我们只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这一点我们必须常常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前两礼拜我们我个人去了德国，去了瑞士，然后参加英国的跟我们短宣队有会合。在德国的这个造就营里面，那么造就营当然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些各样的一些教导造就。那么除了这些课程跟他们有一些交通分享以外，很自然的，如果他们当中有些人有什么问题也会来找我们谈。那其中有一对夫妇，这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么这对夫妇呢，丈夫是已经受洗的，只是他是糊里糊涂的在摩门教里面受洗的，太太呢还没受洗，不过呢很可慕，也算是一个已经接受主的。但是他们婚姻很有问题，所以这一天晚上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这个太太先找我，他就先跟我说想要找机会跟我谈一谈他们家庭的问题，也希望她丈夫能够一起来。不过她先跟我谈了几句话，然后后来她丈夫正好在旁边，她就把丈夫介绍给我。当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吓了一大跳。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她说我们婚姻很有问题，而且坦白说，我从我的心里的深处我就瞧不起我的丈夫。不单如此，我当面跟她讲过几次了，我当面跟我的丈夫讲，我瞧不起你这个人。她不但当面对她丈夫讲，她是当众对很多人讲，我这个丈夫最瞧不起她了。我一听我就想说，哇，这下还得了，这个夫妻的问题你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我已经够严重的。然后隔离症正好丈夫在旁边，她就介绍丈夫给我，然后讲两句话，她的意思就是说，哎，有机会的话我们两个跟庄牧师谈一谈。她丈夫的脸色一变，我就知道她丈夫很不愿意跟她谈。但后来她丈夫也跟我讲说，我太太每一次碰到有一个什么牧师传道人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家的丑事全部抖出来，她怕抖过几次，而且不知道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地方她就会重复那句话，她瞧不起我。所以她一听又来了，你又要找一个牧师去谈。所以她丈夫的脸色马上一变，我就知道，我说别急，慢慢来我说等你们两个准备好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谈。到了第三天第四天，那个丈夫约我了， 他说方牧师我要跟你谈，不过他希望他单独跟我谈，不希望他太太带他。就后来我就跟他谈了一阵，不过谈到一半的时候，他太太还是忍不住非要加入我们不可，所以太太也加入了。那天就谈了一些，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晚上，我们又谈了一个晚上。我想我主要不是要谈整个的过程，不过我可以看见，就是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祷告说，婚姻的问题实在是中国人说的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情啊，哎呀，夫妻吵架总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尤其像这种太太，哇，话讲得那么冲那么直，然后又这样子的，我说这要怎么办呢？所以一面在谈，心里就一面在祷告说，主啊，我要说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当然我还是说了一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得说什么，就是在说一些事情，然后一面在祷告，一面在想，然后一面在讲一些东西，那很多时候在听。所以你真正问我，我到底跟他讲了什么，我想不起来我讲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看见的是，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事情是有些转变。就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我跟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我很明显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人，丈夫跟妻子，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自己有一些改变，尤其那个太太。然后后来在最后一个晚上做见证的见证会，他太太讲了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在谈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去追根究底去问他们整个的成长的环境背景等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太太也是颇有来头的。当年14岁的时候，他是代表他的那个省里面的那个市的红卫兵的头头，在北京天安门上了天安门最高的地方。从此以后，你当然尤其在国内的环境，你会知道很多地方因为政治上的特殊的背景，很多地方都是成功的啊。当然后来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成功了，但是这种个性各种东西就慢慢慢慢的塑造出来。当然到了德国以后，情形完全相反，真的生活也不顺，什么东西也不是，真的在德国中国人跟狗一样，跟米菲波特说的差不多，只是一个活的狗跟死狗就是了。所以她生活当中很不顺，她丈夫也很不顺，就这个不顺之下，两个人就开始很多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即使两个人信了主以后，所谓信主之后改变不是太多。他们不常读圣经，这个很明显。那丈夫比较有心要读圣经，因为丈夫原来是大学里面教书的，就常常读圣经。正如我们常常去探访一些要受洗的人一样，有些人是读经不祷告的，他丈夫就是读经不祷告的，他太太是祷告不读经的。那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们开始说是信主了，生命上的改变不多。但很奇妙的是，那几天谈谈谈，所以我说你要问我，我说了什么，我想不起来我说了什么，但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最后那个太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从今以后我不能做女强人。她每次都说我是女强人，她第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说我瞧不起我的丈夫，我呢我觉得我是女强人，她自己这样讲，她认为她是女强人，她丈夫也承认她是女强人，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女强人，而她也以女强人为荣。最后一天她讲一句话，她说我想至少在家里我不应该做女强人，我应该做一个顺服的妻子。讲了那句话，她的丈夫大概觉得耳朵没听错，这样看着她。最后一天，当他们自己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她太太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话。她说：“我发现我错了，我不应该在我的家庭里面一直在扮演一个女强人的角色。照圣经上的教导，然后圣灵的带领，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做一个。”他没有用那样的字眼，不过意思差不多那个意思，做一个寻粮的小羊，然后味道。然后接下来她丈夫上去做见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她说的一件事情是说，整个的里面她慢慢的很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自己的罪跟自己的不配。以前的时候她觉得她有很多他可以夸耀的东西，他有很多很多可以夸耀，即使他今天信了主的时候，他还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夸耀。可是后来 慢慢的他看见了，他体会到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跟一个残废的人是一样。他也承认在他的婚姻里面他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无助，眼看这个婚姻就是要走向毁灭。他们有个儿子已经十九岁了，我问他儿子怎么样，他儿子非常好，功课很好，什么都很好。他说我儿子最担心的就是我要不是失去爸爸就是失去妈妈，我大概不可能拥有两个。所以他说我的儿子唯一担心的不是功课，不是什么，各方面都非常好。他说儿子每天所忧虑的就是这个家要破掉了。然后他儿子觉得无奈，没有办法。他说我这是我妈妈看见呢，哎呀，也觉得希望能够挽回，可他觉得说没希望。所以他第一天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家里有问题，现在只是在看怎么样和和气气的离婚嘛。大概离婚是非离婚不可了，只是剩下怎么办。但是圣灵自己的带领让他们慢慢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那样一个人。当你感觉到你自己是个罪人，感觉到你自己是那样的一个不配的人的时候，你对人的态度就开始改变，你不再是那样的高高在上的看所有的别的人，而你能感觉到神对我的恩是这样的大，我对人又该如何呢？所以整段圣经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应用，一个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米非波设他对大卫王的那些感触那些体验，如果倒过来想我们是米非波设的话，你可以想象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那个光景。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神不但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而且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面前与这位神同享宴席。圣经上一再的提到用宴席这个比喻，提到我们将来与主同在的光景，可是我们却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思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恩慈。我发现在美国的社会当然有很多的缺点，不过你必须承认在美国的社会多多少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吧。对于残障的人，对于身体比较不方便的人，我想那种关心那种照顾那种爱心比我们中国人好太多了。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到今天，台湾虽然说社会稍微进步一点，很多地方你就是进不去。有一次他们在台湾的立法院讨论要通过一个法律保护残障人士的法律，哇，里面开会的吵得要命。那外面有一些残障的人推轮椅的要进去旁听，进不去，为什么？他都是一个一个台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推上去的。那问题是残障的人几十个上百个，每一个都得抬上去的。所以他们觉得说里面嘛在讨论一个法律保护残障人士，可是你外面的设备呢，这个明显就是残障人士进不来。全台湾到现在没有几个房子是可以让残障的人士他的轮椅可以推进去的，所以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很多事情也不能做。现在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他是推轮椅的，就为了他的缘故立法院的那个建筑做了一些修改，因为有第一个人他是每天要坐轮椅上去的。以前呢知道有很多人有残障的需要，可是没有这个爱心的关怀。我们对于残障，对于老人，对于很多身体上有各样残缺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做什么，我们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当中好像不多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考虑。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如何让我们对于这些圣经的领受能够应用在一些生活实际的方面。我相信即使在美国，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是身体的或者心灵的或各方面是需要别人爱心的关怀帮助的。大卫对米非波设这样的爱心，一方面是出于他遵守他的诺言，对约拿丹，对扫罗王；一方面出于他的心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他施慈爱，他的慈爱像神一样的慈爱。我深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施行像神那样的慈爱。在工作环境里面，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部署，对我们的长官，我们怎么样施慈爱？对我们周围的社区里面各式各样有需要的人，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尽我们可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该做的事？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看见你对我们也是一样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主，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如今却蒙你的恩典，不但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而且你又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一席当中与你同享这一切的祝福。主，实在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该怎么样来回报你的恩典。主，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开他们的心，帮助他们认识到你对我们实在是这样的蛮有恩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和恩惠，好让我们能够及早的成为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思想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也需要我们用爱心和关心来帮助他们。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有许多软弱的人，但是如今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实在是原本是我们所不配的，但却是你自己亲自选召了我们，也亲自用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显明我们是配得过所蒙的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2: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讲这个婚姻讲座就是免不了就是要 expose 我们自己哈，不过我也是很乐于，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乐于说把我们自己就是让就是很敞开给弟兄姊妹。那像我们呢，还有常常庄牧师他帮我做一些事，有时候我会请他说，哎，你帮我干嘛干嘛，他就说那我做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他可以得什么赏哈。那我就说那你要什么，他就说哎，那你要亲我五下哈。那我就常开玩笑，我就会说哦，做事情还要讨赏哈。但是其实呢，这个也是做丈夫要了解，太太有时候讲话哈，他讲的时候不是他心里的意思哈，懂我的意思吗？虽然我说哦，你做事情还要讨赏，其实心里面是很高兴，说哇，你要这个要被我要我亲你哈。那有时候他我跟他说，你如果是没有照我拜托他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回家怎么办？那就要罚了。那他我说怎么罚？他就会说你亲我五下，我说哈不是我亲你五下哈，我说哈，我说这个说来说去都是给你赚到，不是你亲我就是我亲你哈。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但是做太太的就真的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很甜蜜，因为做丈夫的很懂得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来表达他对妻子的爱，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在生活的里面。但是呢，如果丈夫懂得这样子女人的心哈，你就把整个太太的心通通买去，她真的是为你做牛做马哈，都没有这个都在所不惜哈。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这个女人。那么第二呢，这个金星人呢，也就是女人，是非常关系导向，而不是目标导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来解决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常常是那个彼此的关系哈。所以我想女人是很注意这个关系的和谐，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完成任务更重要。那么或者我们也应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女人呢因为有这个母性的本能，所以通常她是很渴望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稳定性啊，这是女人的天性，这种母性的天性就是渴望一种安全感，一种稳定性。也因此女人她对家庭的投资就比男人更多，换句话说女人大概就是把她自己整个就是投资在这个家庭里面，放在丈夫身上，放在孩子身上，她所渴望的就是一种稳定性，一种安全感，并且她很在乎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很看重这一些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也因此女人也就比较在乎在家里面很多的细节，女人就会比较在乎啊，家事的细节啊，或者说家庭里面家庭生活的各种的功能啊，或者家人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这些都是女人特别看重的。那么可能对男人来说就比较不如女人投入的这么多，也因此就不会这么在乎啊，不会这么在乎。好，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呢，讲到女人的感情情感啊，女人呢是很有直觉，就是很多时候是凭直觉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也因此女人的情感也很复杂，也很敏锐，是比男人复杂的多，但是也比男人敏锐的多。那再加上我刚刚已经提到受生理周期啊，女人这个每个月都有这个生理周期的影响，还有怀孕都有荷尔蒙的这个变化，所以都影响整个情绪哈，还有生产等等啊。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有些妇女生产以后会有那个生产完之后的 baby blue 哈，生完孩子以后一段这种忧郁的现象哈，所以就发现女人的情感是比男人比较好像复杂，比较细腻，而且呢比较敏锐。那么因此呢，这个女人呢，她们对于这个性的要求也是比较不同啊，也是比较不同。女人她们对性的要求不像男人那么强烈，没有男人那种性的需求那么强烈。但是呢，同时女人的反应也比较慢。换句话说，在夫妻的性的相交的这样的方面，女人的反应是比较缓慢。换句话说，是需要时间啊。可是男人就是很快，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女人她就是需要时间，所以做丈夫的就要了解，要来培养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而且呢，女人对于这种性的反应，多半是从耳朵跟身体的触摸这两方面来激起他对性的反应，所以这个丈夫就要懂得，既然是从耳朵跟身体的接触，所以就要在他的耳边讲很多甜蜜的话啊，从耳朵还有身体的抚摸，从这些方面，女人是慢慢就建立他的，就是说你就可以激发他对于这个性的这方面的一个感受。所以在这个夫妻的这个性的关系上，这个做丈夫的就是要懂得妻子或者说女人这方面的一个特质，那就要能够比较耐心，能够要花时间啊，不是就是很鲁莽的或者说很急促的这样子来要求。那么但是也因此我就讲到，女人呢一旦受到伤害，因为情感的细腻，一旦女人受了伤害，要恢复啊，这个情感上要得医治也要需要时间，也是慢的。有时候做丈夫就觉得说，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道歉了，难道你还不原谅我？我想也不是说不愿意原谅，但是就是女人天生这个情感就需要时间，她也要时间慢慢去恢复她所受的伤害。所以做丈夫就真的是要在这方面要很有耐心，要耐心的也去等候，耐心的去医治。如果一旦你伤害了你的妻子，你要知道她需要时间。那么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在夫妻的相处上，做丈夫要特别注意。如果妻子有时候伤害了丈夫，可能妻子愿意向丈夫道歉，丈夫就觉得说好了，没事了 ，OK， 对男人说很干脆。但是反过来，如果丈夫说话或者甚至做一些事伤害妻子的话，就请做丈夫要多多包涵。就是做太太的真的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真的是用很丰富的爱对他，要一再的对他表示你对他的爱，一再的向他肯定你对他的爱，要这样子他的情感，受伤害的情感才会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这是在女人的情感上是跟男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哈。那么另外呢，讲到这个夫妻的性关系，女人通常 只会对那个他真正爱的那一个对象，他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性的渴望。但是男人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很多这种嫖妓啊，他可以不在乎说这个妓女跟他没有爱的关系，但是呢，他只要满足他这个性的需求。可是女人就是不一样，女人就是除非这个人是他所爱的，才会挑起他那种性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女人比较少啊，不是说没有，也有女人比较少说是出去就是说去找，好像没有什么男的妓女哈。不过我知道现在台北也开始流行了哈，叫做牛郎，是不是？好，那么同时呢，女人呢，她们是比较容易分享内心的世界，换句话说，比较容易把心里面的感受各方面能够说出来。那么等等庄牧师会跟大家说男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质哈。那么也因此，女人如果碰到任何的难题，她只要能够找人能够说出来，她就觉得好像问题就几乎解决了一大半，因为她已经能够把她里面的情绪发泄出来。但是我想这个是在男女的差别上，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点哈。我想我们虽然，这也是我要提醒姊妹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容易把一些里面的东西分享出去，但是呢也是因此我们要很注意我们所说的或者说我们听了别人跟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话，我们不要拿这个又去传给别人。但是可能这也就是女人为什么说有长舌妇啊，就是在这方面，这也是女人的一个弱点。同样的，男性的特质也有他软弱的一面啊。那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警醒，就是说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庄牧师，那请他来讲讲这个火星人到底是如何。
2: 我常开玩笑，我在家里都是老鼠看猫，小心翼翼的看，生怕出差错。不，因为我是老鼠年生的，我太太是老虎年生的，男人跟女人实在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动物。当然你知道这个英文的 Venus 跟 Mars 啊，在希腊神话里面 ，Venus 就是维纳斯女神，是美的化象征 ；Mars 是战神，所以 Mars 我们翻译成金星，其实他们的神，那个希腊神话中的神那个故事里面 ，Mars 是那个打仗，所以。一看都是浑身都是肌肉，男人，男人喜欢以他的成就感为荣，所以他们很看重效率。那最明显的例子是逛街去 shopping 就知道了。女人去 shopping 呢是关系导向，不是目标导向。所以她去 shopping 的时候不一定要买东西的，她就是逛逛谈谈，她谈谈谈到很多 information， 比她喜欢红不喜欢蓝。这个谈了很多，为什么呢？我对他多一层的了解，所以最后空手而归，收获很多。那男人呢，就是买东西就是买东西啊，就逛了半天什么也没买到，没有成就。因为男人是目标导向，成就感，所以买东西都要买成就感。所以通常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丈夫都很怕跟太太去买东西，因为逛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买，或者买一个小东西。他要干什么呢？一无所成。他太太是觉得今天成就颇大，因为对他来讲，买东西那只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中可以谈很多东西，对那个有东西他一点了解就够了。那男人看重效率，效率就是一分钟做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那种 hardware shop 啊，专卖东西的，通常都是男人去买，一去买东西，拿了就走，多少钱无所谓。但女人呢，就是 coupon 哈，那个减价的 coupon， 收又收，比的又比，最后啊，今天终于杀他一个半价，高兴的要死。可是买了可以不用，没有关系，放着，就这成就感就在于说杀价杀了一半啊。所以男人跟女人不一样，那因为男人很看重成就感，看重这个工作上的成就，所以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失业。男人啊，最难缠的时候就是失业的时候跟退休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爸爸退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快要变成那个样子吧。男人一退休没事干了以后，就不知道我姓张姓李姓什么了。所以以前常常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夫妻，老夫妻，先生在外面做事，本来做得很大，那后来退休以后，以前是指挥千军万马，退休以后呢，除了老婆谁也不能指挥了。 哎呀，这个烦躁得很。他太太很聪明，所以他太太每天去买菜的时候都写个千层。我今天要买白菜两个，猪肉五两，等等等等，然后给他先生，先生就是如泥。哦，一签下来就很有成就，虽然只管一个人。所以男人在退休的时候，这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毛躁，这都讲不出来，你是哪里不对劲啊，说不出来，因为他整个的价值不见了。那失业的时候也是男人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失业的时候表示说你什么人都不是了，哇，这个打击很大。女人呢也会失业，失业也会哭，也会难过一下，不过过去都过去了，我可以做到这做到那。可是男人一失业的话呢，是变成一个非常难缠的动物，这你要很小心。第二个呢，男人火星人呢喜欢以独立完成工作为荣，那么因为他的男人一般来讲，这是男人的自我形象比较脆弱的部分，所以呢男人开错路了，找不到路的时候是死不认错的，就开开开，哎，怎么，然后太太说，哎，你刚刚前面两个弯就还转了嘛，我跟你讲了，嗯，那倒不一定，从这边也可以过去的。再绕再绕再绕，就死不认错的。杰夫下车去问加油站，问了加油站，这个人只能是不中用，你知道，所以就是，哎呀，很没办法。所以我不知道多少家庭里面，会有这种问题，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还有呢，这个太太在开车，坐旁边，太太开车开得不好，不过管开车的人是管得很好的。哇，你车子怎么开？嘿，你刹车刹太快了，哎，刹太慢了，哎，左转转小一点嘛。你叫他开开看，他俩不一定这么开的，但他做交通警察是足足有余的。那男人呢，就是偏偏就觉得，哎呀，我开车开了这么多年，还得你教我嘛，啊？所以人家说哈，你要造成离婚很简单，教你太太开车，马上就要离婚了。所以呢，男人有他的一个自我形象的脆弱感，所以他很需要被尊重，因此别人常常东指点西指点的，他就会觉得好像暗示他是没有本事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啊？这个师母上礼拜谈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哈，为什么两个都要彼此顺服，对不对？那么特别格外要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最后一节把顺服那个字改成什么呢？敬重。就是因为啊，这是男人的心理弱点，男人就需要被尊重一下子，否则呢，哎，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那有些人当在外是一条龙，哇，公司的总经理，回家一条虫，你知道？那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在外面工作，地位如果不高，这个环境上有很多挫折的话，是在外面是已经一条虫了，回家又是一条虫，哎呀，活得没意思。男人的软弱就是需要被尊重。那么男人因为这种死要面子的这种个性啊，很少请人家帮忙的。所以男人啊，只要谈到困难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暗示，哎，帮个忙吧。可他绝对不会说，哎，请你帮个忙吧。他不会，他只是谈起说，哎呀，这公司里面有一件事情蛮头痛的，哎，这就表示他已经来求助了。所以开始开始说，哎呀，我迷路了，这句话说出来表示他在求帮助吧。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哎，大概刚才那边可能是对的，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是当他提出他的问题，他还没有直接表明要你帮忙的时候，他已经在暗示了。也因此男人常常有个错觉，就是每当别人提出问题的时候，男人都要赶快提供答案，因为他以为别人在提问题就是在求帮助。那他呢，常常要伸出援手，尤其是男人最喜欢做英雄救美的行动。就太太在提到说，哎呀，今天好烦哦，怎么怎么怎么讲一大堆，太太马上有对策，丈夫马上有对策啊，这件事情简单嘛，一二三这么办就行了。那太太想说，我什么时候要你告诉我一二三的？我告诉你好烦哦，就是要你亲我一下，抱我一下，哦，你很烦吗？啊，够了。所以啊，男人对于女人提出，对你太太提出问题，提出很烦的时候，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有三种人，一种男人都不回答，哎呀，整天怎么这么多东西呢？ 第一种是不回答，第二种是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嘛，小事一桩，一二三，是最糟糕的。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嗯，哦，啊，保证不会出差错，而且保证效果很好。因为你想学心理学谈的人哈，我们在教会在神学院学心理学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协谈吗？第一件事会听，那怎么听？不管你怎么听，就是，哦，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嗯，哦，哇，你是非常好的聆听者。结果呢，那个问题讲完，你不必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是最好的辅导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马上说，哦，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二三，哦，那个问题简单，这样做。那个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你是最差劲的心理辅导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3节4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预言必有一位婴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黑暗的日子会在他头一次来的时候出现，并且在他第二次来之前也出现。这一章圣经是基督徒所熟悉的，因为他预言到圣婴孩主基督的降生，特别是在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诵读这一节经文，并且唱一些以这个为题材的圣诞诗，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以赛亚先知在亚哈斯统治的期间所说的预言。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统治的期间刚好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期。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蒙召，乌西亚是一个好王，统治了国家52年。乌西亚的儿子也是一个好王，可是之后登位的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以赛亚就在亚哈斯在位的期间说出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时犹大国正处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在于基督，这包括了基督头一次和第二次的来临，都带给以色列人盼望。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让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一节的经文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而这两种的翻译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中文圣经的译法就是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而末后更是得着荣耀。可是另一种的翻译法就刚好强调了苦难和痛楚，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必然更甚，所受的痛苦必然更深。我们很难以将这两个不同的翻译法同时的接受，但其实两个译法都有它的理由是可以解释的。强调以色列人末后的痛苦比较多的译法，他所看见的是短期的应验，就是神的确打击了他那犯罪的子民，先前接着亚南人的手侵略他们东北之地，后来又接着亚述将他们掳去，使北国以色列灭亡。这是列王记下第15章第29节所记载的。那里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地斯、 夏所、基利、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可是另一个异法，讲到以色列日后要得荣耀的说法，这是指到基督头一次来之时的应验。基督来确实使这个地方得着荣耀。加利利本来是一处人所轻视的瞧不起的地方，因为那儿是外邦人集居之地。主耶稣经过耶路撒冷，那里是一群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们聚集的中心地带。主耶稣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或是在那里长大的，拿撒勒才是主耶稣的故乡。可是当拿撒勒人厌弃他的时候，他就下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沿岸，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在北方。拿弗他利位于加利利海岸的西面，而在他西面和他毗邻的就是西布伦。拿撒勒位于西布伦，而加百农则在拿弗他利。加百农是耶稣工作的总部，他从来没有更换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主耶稣对加百农所宣判的刑罚比别的地方更重，因为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更认识耶稣，所以责任也就更大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略去了那引起疑问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看见了圣经的指引。他对于以赛亚书的引述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接受两种全然不同的翻译法，在圣灵的亮光之下去明白，就可以得着一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不管第一节的翻译法和解释如何，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是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活在异教和传统信仰的黑暗之中，因为这是一处旧约的宗教跟外来的异教所混合的地方。当主耶稣开始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看见了光，他们看见了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在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应验了。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指的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来说的。然而下面的经文所指的又是什么时候呢？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第二节 到第三节之间是有一个间隔的，而不是连贯下去的。所以尽管第一和第二节是指基督头一次来，但第三节开始却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虽然国民增多，人口加添了，而人民也显得更有宗教的热诚，可是他们并没有喜乐，他们有的只是许多的宗教仪式、宗教的条文，可是没有基督，故此没有喜乐。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空间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乃是有2000年之久。为什么先知以赛亚没有任何预言是关乎这段空间的呢？因为在神的计划中，在这一段的期间，神已经呼召教会出来了，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是以赛亚先知不明白的，或者说神没有给他知道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预言。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25到26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先知也略过了他们所不知晓的事，正如我们现今所看的以赛亚书那样，其间经历了2000年的空白，是没有任何预言的。到以赛亚书第63章，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逗号，是以赛亚来到2000年后的情况。在以赛亚的当日，人是完全没有领受关于教会的启示的，可是今天我们却是活在教会的时代，也就是以赛亚书中这空白的一部分。明白了这一个转折之后，我们就知道第九章余下所指的以色列国乃是人口众多，已经不再是亚哈斯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国了。保罗说，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另一个群体，但以赛亚所说的只是一个国家以色列而已。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4节的经文。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些重担是什么时候才折断呢？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折断。为什么以赛亚时代的人享受不到喜乐呢？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受苦呢？他们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因为他们拒绝那唯一能够赐他们平安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欺压者的能力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消灭。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5节的经文。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 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是何等可悲的景象！以色列人本来是有弥赛亚的，他是和平之君，是唯一能够赐人平安，并且解救被压制的人的。然而他们却自己拒绝，放弃不要。跟这所说的，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指基督头一次来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可能以为这样，因为我们大多数在圣诞节会引述这一处的经文。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完全章，就会看见它其实所指的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是从以色列国产生出来的，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完全把这预言应验了。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是预言他的降生一样，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第三节说的，都是讲到基督的再来。可是问题来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婴孩生下来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耶稣头一次来不是为以色列国而生，因为他们并不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虽然他生在伯利恒，然而他本国的人并不接待他，只有几个牧羊人去欢迎和敬拜他，东方来的博士们前去朝拜他，可是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乃是外邦人，是从东方来的。因此如果我们看第六节，我们可以知道它并不应验在耶稣头一次的降生之时。即使是第三、第五和第七节所说的，也跟耶稣的降生无关。如果说基督为以色列国而生，这说法实在有一点牵强。事实上，所生下来的是以色列国，这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七节第八节有清楚的说明。这里说，锡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这里所说的所生出来的是以色列国，而且是一下就生出来的。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不是指着基督的诞生，乃是指着将来以色列国的诞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要经历新生，这是在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当然，如果说这里所指的是基督的降生，特别是指他的人性，那未尝不可。然而，在主再来之日，以色列国如同儿子一样的诞生，这更是贴切的。那就是说，这个预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双关的来看。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肩头所代表的是力量，世界的政权要担在他强壮的肩头上，这是在主再来之时才应验的，并不是在头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应验。我们留意，这里有对基督的几个形容，就是他的名字。这里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在这里并不是形容词，乃是主基督的名。士师记第13:18也讲到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领袖。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就是以赛亚书9:1-7。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第二次来要使我们得到荣耀。主啊，何等奇妙的主，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在死荫的幽谷中毫无盼望的人，因着信靠你，就有奇妙的光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死亡得着永生。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继续不断的修复。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意大利参观著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我所看到的那些美丽的石雕，不但不好看，还覆盖着好几个世纪的污垢和灰尘，它们已经变得暗淡而且毫无光彩了。第二次我又去了参观，这次可完全不同了。原来有好几位专家把这些艺术品修复了，他们把所有的艺术品都变成栩栩如生的了。是的，专家们的清洁和修复工作改变了这些艺术品。当然最容易的就是不要去碰它们，因为修复的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但要选择正确的清洁剂，所用的成分要正确，清洁的时候所用的力量也要刚刚好，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损坏这些年日已久的宝贝作品。属灵的修复工作更加重要，重要到令神差他的爱子主耶稣来完成清洁和医治他所创造的主要工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坏到神不能修复，不管你的良心或者别人对你的评价是怎样的，神都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修复的人，因为这位神是这么的爱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我们用诗篇150篇来赞美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以感谢为敬献给神，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

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4章17-18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不是正被患难、试炼、危险、缺乏所包围呢？这些都是神为你安排的器皿，为着盛满圣灵用的。如果你能懂得神的用意，他们就会作为你得新祝福和新拯救的机会。这种祝福和拯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把这些器皿拿过来给神，用信心和祷告带到他面前来。你的心安静吧，停止你自己的活动，除非他有所吩咐，不要做他所没有吩咐你做的事情。给他一个机会去做吧，这样使你害怕的患难、试炼、危险、缺乏都要变作神彰显他恩典和荣耀的机会了。这是宣信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何等的来源是神，何等的资本是他荣耀的丰富，何等的管道是基督耶稣，何等的供给是一切所需用的。这是你无上的权利，把你一切所需用的去换他荣耀的丰富。他无尽的宝库因他不竭的爱为你敞开了，用无伪的简单的信心去支取你的需用吧。他绝不会怕你支取过多的，因为他的宝库从无缺货的忧虑。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亲爱的朋友，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将你的祷告，将你的信心都呈现在他的面前，他要来为你祝福，因为耶稣是万福恩源。

神是我们的万福之源，我们一切所需都可向他祈求。他既为我们舍下独生爱子，岂有不赐其他的道理？我们只要有简单的信心，就可以无限的支取。万福恩源这首诗的作者是罗宾逊，他出生在英国，八岁的时候就丧父，因为家贫无法入学。他14岁赴伦敦当理发店的学徒，他好学不倦，常常因为勤读而束缚工作，受到责罚。后来因为交友不慎而生活不检，嗜酒作乐。17岁时，他在一次露天布道会中受了感动，经过两年多的挣扎，他胜过了罪的捆绑，过重生再造的生活。最初他加入了卫斯理布道团，不久转入公理会，最后受浸信会邀请在剑桥牧会。他一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一切全靠自修，竟能在这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之地带领许多青年归主。著名的奋兴家斯布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颇多，各教会人士都以先睹为快。罗宾逊是一位热情、果断、执着、能干、直言不讳的天才，有人称他为当代的约拿。他的信息坦率有力，表达方式新颖活泼，激发听众兴趣。他勤习拉丁文及法文，成为一位真正的神学家，是受大学生敬仰的。牧会之余，他开垦一个农场以贴补家用。罗宾逊一共写了两首诗，另一首是圣诞节的诗。这首《万福恩源》是他归主三年后自述他的属灵经历。当年撒母耳战胜非利士人，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密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罗宾逊觉得他心中也要立一块属灵的石头以便以谢，来纪念感谢神三年前帮助他征服撒旦，来归向他。有一位84岁的老太太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万福恩源》，她读了这首诗的故事以后，那一年夏天她和家人在海滨度假时，她嘱咐每个人都选一块石头带回她家，以后有基督徒访客时，他也要他们带一块石头来。不久，在他院中也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以便以谢纪念碑。有一次，罗宾逊在火车上，对座有一位女士介绍他读一首好诗，并询问意见。他一看是自己的作品，就岔开话题。那女士坚持夸说该诗的优点，罗宾逊含泪回答她：几年前，我原是一个贫穷又卑微的人，当我写这首诗时，愉快的心情是世上任何财宝都换不到的。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动工，让我们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将所有的都献上给主，因为被主耶稣拿过来以后，就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因为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约书亚讲到富足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以色列百姓很轻易就能够将他们对神的信靠转向对物质的依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将要让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立场，神才是以色列富足的源头。很高兴您再一次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查考约书亚的事迹。我们希望您手边都有一本旧约圣经。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系列主题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信息的名称是丰盛之中的警醒。我们从这当中了解到富足的生活如何慢慢腐化人心。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形发生，要时常感谢神在我们生活中以及在我们儿女身上无条件的祝福。现在请向天牧师继续和我们分享丰盛之中的警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特别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在临终之前，在离开这世界以前，对于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段话，也特别是丰盛当中的一个警醒，一段特别耐人寻味的话。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信息的内容。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到第13节的地方是约书亚对过去的回顾，第14节到24节是约书亚对于当下的观察，从25节到28节是约书亚他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当他检视当下的时候，他关注的、关心的则是神的真理；当他远瞻远远的去看未来的时候，他在乎的是百姓们对于神恩典还有真理的一个持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和约书亚一起来回顾过去的时光。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从这里开始看。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这里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角度说话，我如何如何，好像是神正借着约书亚的口来说话了。你发现了吗？我们看第3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第4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5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第6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第7节，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你们亲眼见过。第8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第10节，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11节，你们过了约旦河，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第13节，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13节说什么呢？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好像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区，一个社区，小区里面，小区里面的房子啊都是空着的，而且呢已经有人付了钱了，付了款了，我们只需要选择一间自己喜欢的住进去就可以了。哎，你可以说我要这一间，哎呀，我要住在这里，哎呀，我选这个边间的房子，哎，我就要住在这里了。好，我们选这个房子屋子，好，离我家人近一点，然后呢他们就全部搬进这些新房子里面了，从已经挖好的井里面来取水，从已经搭好的葡萄园里面来采收葡萄，每一样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现成的，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正如同诗歌歌词里面所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他们亚伯拉罕的河边，他们的祖先曾经祭拜偶像，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们如今以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进到了这块地土，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全是因着恩典，千万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恩典能够让你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恩典它会提醒你，房子不是你所建造的，井不是你挖掘的，你不曾经营过那片葡萄园的，土地不是从你而来的，仇敌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击退的，一切都是怎么样？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救恩是从神来的，信心是靠着神保守的，神过去会保护你，如今看顾你，全是因着神他的恩典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你看，神给你的第一个恩惠，就是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不是一部分呢，或者是大部分的罪，不是许多，也不是最严重的罪，他赦免你的是你所有的过犯，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恩典的神，他所赏赐的是你原本不配得的，完全不配得的，也没有办法去回报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因此你唯一能够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感恩，就是感恩，就是感谢神。感恩永远是一件好事。也许把每一件事情都想象成为自己的功劳是很容易的。哎呀，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建立的，我的家人的需要全部是由我供应的，你看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这么努力啊。但是你的生命是操纵在谁的手中呢？你相信我，说不定啊，我只是说不定，你不要认为我向天牧师咒诅你啊，也许下一秒钟你就会死了，说不定。全是因为恩典，当人们了解恩典的意义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活在骄傲当中了，他们就会变得谦卑了。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啊，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位伟大的先知但以理啊，让我们再把那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的人给找出来。但以理书的第四章28节，但以理已经警告过这个老国王了哈，他以前已经警告过他说，你必须要记住，神是属天的君王，你必须要服服在他的面前，接受他所赐给你的这些救恩。但是怎么样，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考虑了一年之后呢，他却是完全拒绝接受了。所以请你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29节啊，4章29节说，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请你注意第31节哈，这是第31节，但以理书4章31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还没有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啦，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33节，当时这话就哇，你要知道啊，我们的神是一位很有耐心的神哦，但是总有一天呐，神他还是会说够了，够了。你还记得那只被拴在这个赛衣绳上面那只狗吗？当狗链被系上赛衣绳的时候，哎呀，他麻烦就大了，他已经来到了狗链的最末端了，前面已经是无路可走了。所以33节就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哇，你想象一下，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他原来是一个贵为国王的，这个时候就好像原野上旷野里面的一个野兽，指甲是长得弯弯曲曲的，头发就好像老鹰的羽羊这个羽毛一样，是不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样子有多久呢？大概有7年吧。34节，这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一节，第34节，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你注意到他语气的转变吗？他正在对但以理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注意听哦，以下是我的见证哦。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听听看，听众朋友，说这句话的是谁？是尼布甲尼撒。你看七年前他不是才说过类似的话吗？他说，哎呀，你看这大巴比伦是我用大能大力所建为京都的，为的是要显我威严的尊严荣耀的话，你还记得吗？然后怎么样，神就发怒了，听着尼布甲尼撒。接着呢，尼布甲尼撒他就遭殃了。但七年之后，哎呀，很令人讶异的就是什么？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他的口气完全改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算什么？这位神他才是一切。我原本就不曾拥有什么的，却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伟大的君王，天上的父神所白。

你看，这就是约书亚他希望传递给百姓的讯息。让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24章，好，约书亚记的24章，这就是他希望百姓所看见的。于是约书亚他就从过去细数，一直慢慢的数算神给他们的恩典，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第14节，现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经文里面的时间这个性质，好，请你看14节，现在你们要，所以时间就是现在。这里有2项的命令，好，第一项，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第一项就是敬畏耶和华。第二项呢，就是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为什么呢？侍奉他，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所以请你听众朋友，你手边有笔的话，你把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这两个字，还有侍奉这两个字，你可以把它圈起来。让我来说明两个有关于定义的问题。好，敬畏神是非常健康的，意思就是说带着一个对神的一个敬虔，以及对于罪恶的一种恨恶，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可以再说一次啊，敬畏神是非常健康的，敬畏神就是带着对神的一种敬虔，以及一种对罪的恨恶，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那么侍奉又是什么意思呢？侍奉就是因着爱，还有对神的那颗忠心而产生的一个顺服。当我为了神的荣耀而服侍他的时候，我就会因着爱以及对于神的那个忠心，就自然而然的就顺服下来了。所以侍奉这两个字从14节开始就反复的出现，侍奉神，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14节接着就是看约书亚他怎么说了哈，24章的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等一等，有部分的百姓仍旧继续的崇拜偶像，他们仍然的保留着过去的神像。你说，真的吗，向天牧师啊？我不太确定啊。好，我们来看约书亚他怎么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所以真的是有百姓真的是把那个偶像一路上就从埃及那边就搬过来，偷偷的搬过来哈，其中还包括那些象征性的什么图案啊、符号啊，有些偶像就是从他们的祖先就一个一个传下来的，这些偶像呢就摆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他们偷偷的把这些东西给藏起来。所以你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崇拜偶像的。斯布珍他这样写道，他说约书亚知道他身边的百姓虽然表面上是敬拜耶和华的，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呢暗中的膜拜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那边所带过来的古老的神像，有一些人呢还保存了埃及的一些宗教的信物，甚至呢还有人继续崇拜着埃及各地的那个各种的神。所以你看这群偶像崇拜的以色列百姓仍然没有摆脱他们过去的那种坏习惯。在你对他们表示轻蔑之前，我必须要先说到，如今偶像崇拜最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那些最进步最文明的国家了，人们只不过是把偶像去藏了起来而已，然后呢帮他们取一个别的名字罢了。我不晓得你还在和哪一些偶像在那边征战，在你的生命里面，但很可能这就会是一场孤独的战争。我们追求名望，名望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有漂亮的大的好的房子、汽车或者是什么好的那种交通工具，还有其他各种的物质方面的东西，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了。拥有这些东西并没有错的，但是怎么样，听众朋友，当这些东西控制我们的时候呢，那个问题就大了。当他们控制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有一些人看中的是儿女，甚至有的时候是孙子孙女，我们把他们看得比神还要更重，
更重要。也许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们好像不会把他们叫做偶像，但是他们在我们的眼中是那么的完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在心中滋长出来那个罪，如同偶像崇拜一样。如果这种罪可以被揭发出来的话，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所隐藏的那种偶像，如果被找出来的话，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惊讶的。我相信当约书亚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震惊，特别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问题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但这也就说明了约书亚他在十五节里面的那番话的意思了。他说请你们做决定吧。好，所以你看约书亚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对待一些成熟人一样，长大成熟的人。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好，所以约书亚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说的还不够明白，那么让我告诉你，这次轮到你了，请你自己来做决定。注意约书亚所说的哦，他说什么，今天你就可以选择，今天就可以选择。丢弃偶像必须要当机立断，马上做决定，马上就要付出行动。就好像你在生命立下的标杆，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明确地说出那一天的日期。这就好像跟戒烟、戒酒、戒毒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我承认自己上瘾了，我愿意很认真地严肃地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再去否认它，也不再去隐藏它。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的确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任何专业的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说，你已经开始复原了，因为认错、认罪就是复原的开始。所以约书亚说，今天你必须要很正式的、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必须要选择你要侍奉谁呢？所以24章15节说，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斯布珍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说，我不单只是劝告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决定。约书亚说，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哎呀，他们的反应真是出人意外的好。问题就是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实在太快了哈。16节，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们又继续重述那段历史哈，18节他们就说，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说，我们一定会侍奉耶和华，哎呀，这样很好啊。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会吓你一跳哈，会让你吓一跳。你不要忘了他已经110岁了哦，就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牧师，他不会被什么甜言蜜语蒙蔽的。所以第19节那里呢，你注意看约书亚怎么回应百姓。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先不要去。我说今天没有错，但是我并没有说立刻，你们有2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你们回应的那么迅速，是因为我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你们现在只是一窝蜂的，只是不希望自己落单，但这不是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定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如果不纯正的话，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
21节，百姓回答 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现在我就要告诉你原因哈。你可能以为说到了101岁的年龄，约书亚好像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老人了哈。请你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回到出埃及记，我想让你来看一看摩西当时所遭遇的情况哈。这个事情似乎带有点这个诙谐幽默的这个幽默的意味哈，但是它却又是一个悲剧，是会让你哭笑不得的。出埃及记的19章第7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我们看百姓怎么回应，其实东西都是同一个民族，第8节，他们只是现在这群人的祖先，所以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相信了百姓的话，就往山顶上去，并且在那里停留了40天。你算一算，40天也不过一个半月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离开了才不到2个月，你看这群百姓，他们才说过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会发现这群百姓的真面目哈。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百姓就要求说，我们需要一个神像。但亚伦怎么回答他们呢？绝对不可以吗？不是的，亚伦是那

0: 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同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说过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怎么样？眼前却突然冒出了一只金属做成的牛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一群百姓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偶像了。于是这个摩西就匆匆地赶下山，他一到山脚下便立刻直问亚伦。结果亚伦怎么回答他呢？你看32章21节哈，同样是32章，摩西就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了。亚伦说，哎呀，求我主不要发孽怒啊，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领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啊，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便出来啦。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我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出来了，这么厉害。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24章的地方他会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举行什么复兴大会，大家要冷静一下，让我们要好好的考虑清楚，这是关乎我们一生的大事啊。我们谈的不只是某一种的宗教活动啊，我们也不是在举办什么释放大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啊。你必须要在今天要决定你侍奉的神。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最后一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请别忘了收听向天牧师将要继续和我们分享的信息《丰盛之中的警醒》。今天的主题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系列信息之一。这个系列主要是在探讨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当中这一段旅程。当您看见这群悖逆的子民和神的主权如何运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您将会获得极大的更新。这个系列即将接近尾声，让我们知道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和近况好吗？让我们知道您是不是将这些信息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了。我们很希望听到您的消息，不要小看您给我们的鼓励哦。我们需要知道您是不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从向天牧师的信息当中得到成长。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祝您平安，再会。
2: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小张年轻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有关自己的婚姻大事啊，绝对不可草率，一定要确定对方是跟自己处得来、谈得通，才能够进一步论及婚嫁。小张20多岁的时候，向他表示好感的女孩真不少，可是小张挑来拣去，就是没发现一个跟他相合的。时光飞逝，小张进入30多岁，跳进了40岁，旁观者都替他着急，但是小张还在等候那个灵魂的伴侣。就在小张快要登上50高峰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个人交谈很投缘，随后进一步相处也觉得非常的契合，小张这才打开了心门，欢迎对方进入他的生命。他们经过一段相当的日子，起初的时候还有点羞答答的，有所保留，后来真是无话不谈，进而到了无声胜有声的凝视，终于他们在对方的灵魂里面发掘了自己的存在，于是

恋爱中的人所享受的甜蜜，是在彼此的心目当中都有一种迫切的渴慕，希望能够跟对方生命契合。所以尽管彼此分隔两地，借着书信电话真是有分享不完的情谊，更不要说在见面的时候彼此是多么切望能够进入对方心灵的内室，将自己最深沉的情爱向他展示。这种恋爱的关系是很容易明白的，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啊。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么样的亲密，可以从他的祷告生活当中看出端倪。我们享受祷告的时光，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当我们接受了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以后，神不仅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同时他也指引我们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祷告。我们越是肯投入其中，神的回应也相对的越活泼。有效的心灵汇流，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必要的，一个是坦诚的沟通，另外一个就是享受彼此的存在。沟通当然是双向的，不是单行道哦。自私的人只在乎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并不觉察到对方的反应怎么样，这就是单向。不坦诚的人不愿意将自己的真实一面展露出来，这也是单向。这样的沟通就是说的再多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有些基督徒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认为祷告嘛，好像不过是跟神说说话罢了，说话还不容易吗？只要抓住了要诀，说赞美，说崇拜的，感恩的，还有认罪恳求的话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看，就会发现说话固然是沟通的管道，但是说话并不等于沟通。你看，结婚以后的男人常常不耐烦喋喋不休的老婆，让他耳根不清净，婚前婚后不是同样的那个女人在说话吗？老婆把家里的鸡毛蒜皮还有各样开销的清单一股脑的都说出来了，目的是希望老公不仅要听啊，而且要赶快供应各样需求。哎，婚前呢他们是情人，婚后呢只有履行不完的义务。如果信主以后我们也用这种关系来对待神的话，我相信神可能会露出不悦的神情，告诉我们说，我可不是旅馆跟餐厅的侍者，随你使唤的哦。结果怎么样呢？老婆越念经，老公就越反感，老婆的要求得不到满意的回应，当然心中的沮丧也越来越大。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在祷告当中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一个原因吧。真诚的双向沟通包括了倾听的技巧，也就是说祷告不只是自己说，同时也要聆听神的话。你看小孩子学习说话以前，他好用心的学习聆听，并且借着观察来了解话语的意思。同样的道理，在祷告的操练里面，我们应该把听神的话放在对神说话之前。怎么听呢？人跟人之间彼此看得见，有语言，有动作，有表情，都不一定能够明白对方的心，何况是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的真神呢？事实上听神的话比猜测不坦诚的人心要容易得多，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因此祷告跟灵修是密不可分的。借着阅读神的话来体会神的心意，这是必要的步骤。神借着他的创造向人说话，好像大卫在诗篇19篇1-3节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无声的言语蕴藏在神的创造当中，但是却传到地极，让有心的人可以认识神。神也借着人跟人的交谈来传达他的心意，也许是我们熟识的朋友，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神借着他们传递一句话，他针对我们的内心要调整我们。
神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也许是借着一些困境让我们重新认识他，学习依靠他。神也可能借着梦境来对我们说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吗？好像约瑟得了梦，将来他的哥哥们都要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心理学家利用梦境来解析人的思想跟行为，但是寻求神的人可以在心理学的范畴之上，进入属灵的空间来解读梦境的密码。其他的好比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我们的直觉在对我们说话，比方说我们不能解释某一种感觉，但是那个感动呢却一直在催促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一样。你看先知所发的信息，若不是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就无话可说。如果我们留心倾听，我们就会发现神借着各种不同的管道随时在对我们发信息，他的话语真的是无处不在呢。

一个肯用心聆听的人，比较容易进入对方的心情，说出来的话也比较容易对路。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怎么说，但是却不愿意坦诚地说，那么效果还是一样打折扣。论到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有些心照不宣的禁忌就好像迷雾一样，让我们对神说话的时候不敢全然地表现真我，好像我们心里面有怀疑呀，有愤怒，有仇恨，有绝望等等的情绪，我们受到误导，认为不应该在神的面前表达。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祷告难免就流入形式化，感觉上人跟神啊真是千里之遥。事实上，我们阅读诗篇，我们就知道诗人的感情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真实的，他的喜乐、悲伤、软弱、愤恨等等，在神的面前真是一览无遗。然而诗人的眼目却是定睛在神那里，因此无论他的情绪怎么样，至终都在神的面前享受了同在的祝福。今天很多信徒在生活的考验当中，借着读诗篇得了很大的安慰跟鼓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在神的面前，我们既然是无可隐藏的，何必不诚实地表达自己呢？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在神的面前要说人话，在人的面前说神话的原因吧。祷告是信徒生活的必要环节，主耶稣也一再地告诉我们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使徒保罗也在他写信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多次地劝勉信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出于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落空的，神怎么应许他就怎么成全。但是祷告的人要学习与神同心，有几个要点可以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调整才好。首先，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向神诚恳地感谢赞美，把我们的心交给他。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出于信心，就坦然无惧地请求神，告诉他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我们需要在信托当中留意等候神的回应。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不妨在祷告当中再次提出恳切的祈求。如果我们的祷告得到了神的回应跟祝福，千万不要忘记诚心诚意地感谢他、赞美他。如果我们持续的祷告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恳求神指示我们是否有任何的阻拦，比方说我们心中有骄傲，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祷告但是却不相信，我们心中有隐藏的罪，或者是不肯赦免人的苦毒等等的，我们需要在圣灵当中先把这些拦阻给对付掉。假使以上的原因都不存在，而我们持续的祷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神还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正面的答复，他的沉默就是一种表示，不是拒绝就是表示时候未到。然而神的表示一定是出于一个更大更好的目标，他要我们学习转移眼目，进入更宽广的远景。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奉您的圣名在圣灵里面祷告，感谢您将这么奇妙的特权赏赐给我们，在您荣耀的宝座之前，我们诚心诚意的俯伏敬拜您。我们深知祷告不能取代行动，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使我们追随你的脚踪。恳求您用我们，恳求您悦纳我们的心，愿您的旨意成全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因你而更丰富，你因我们在爱中的顺服而得到满足喜乐。是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圣名祈求，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耶稣基督的两个陈述上，也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32节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保罗的另一卷书信的腓立比书二章的六节七节说得更为形象，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基督本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却可以放下作为神的外在表现。约翰福音的第17章，耶稣祷告说，求你恢复我的荣耀，这荣耀乃是当他成为最深的形状时放在他里面的。天父没有吝惜让耶稣放下荣耀，也没有吝惜使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以便他能够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所以罗马书的八章三节才说，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圣经知识注释里面是这样解释的，耶稣他被差遣，字面的意思乃是关于罪或是成为罪，而换一句话说，他来本是为了对罪做一些事情，他所做的事就是为了定罪，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判了罪，所以免得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被定罪。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未犯过罪，他是完美的羔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也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胜过罪。朋友，多花一点时间来赞美神，因为罗马书的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一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包括你，前提是你已经相信了基督耶稣。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期末考试。你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一个新学年的开始，你的国文老师第一天上课就说，今天我要给你们指定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在12月底放假之前，每个人都要交出一份读书报告。请问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忙着写那篇12月底到期的报告呢？大概是要交报告的前一天吧，因为到了前一天，你才突然意识到，哇，我明天有一个大的报告要交上去了，你才开始忙着做你早在九月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做的事情。上帝告诉我们，生命也是有最后的期限的，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之后才是真正的期末考试，那就是审判。在高中的时期，如果你早点开始准备一个考试，你的成绩就会比较好。同样的，神挑战我们，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要常常记得他。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是有最后期限的。我们越早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越能明智地去爱惜光阴。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凌云在节目中为您邀请一位财经专家、企业家，也是婚姻家庭的辅导专家李良达先生，在节目中来与我们谈论相信很多男人都感到有兴趣的话题，也是很多女性听众会感兴趣的话题。到底男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过去两天你和我们谈到当代男人和过去传统的男人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哈？那么谈到说，第一方面就是男人在这个时代不能够独享权力了，权力要下放，要和女人分享啊，过去男人独揽大权的那个权力要平分权力了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昨天提到说，男人一般上在学习方面比较缺乏追求认真持续不断的精神，是女性反而在学习方面会比较认真。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女人呢因为肯学习，所以可能她在知识在能力方面都会渐渐的超越男人。
3: 是因为女人哈，在开始分享权力的过程里面，她当然需要经过一段学习的过程。可是多数男人会发现，女人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她不但可以进来分享权力，而且很快的会变成大权在握，变成大权掌握到女人身上，因为女人的学习力是比男人强的。那当然这样讲也有点不公平，很多人会认为，那男人真的不适合学习吗？男人当然是可以学习，因为男人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然都是可以学习。可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实质面来看，它有两个问题。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学习，特别主流教育体系的学习，是坐在课室里面有人教有人学，那这种学习方式对女人是很适应的，但是对男人是很不适应的。因为男人是在野外奔跑的啊，男人是打猎的，是
2: 打仗的，
3: 打仗的啊，所以男人的学习是我们用现代话说叫做动态学习，那女人的学习是比较适合静态学习，但是现在的多数学习的领域都是比较静态的学习，结果在静态的学习，女人就适应得非常好，特别我们讲到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学习是看网络、看互联网里的信息，我们来学习，
2: 对对对，
3: 这对男人是很难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可是女人会一则一则的信息去。挑到他要的东西，他就把它学下来，然后他的知识就进展快速，但是男人就常常堵在那里，塞在那里，他知识无法进展。所以特别在这个信息的时代呢，女人的学习力又更强，这给男人的心灵就当然加倍的有压力了。
2: 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很多辅导专家都指出，男性和女性很多性格方面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差异哈，甚至有些时候，好像女人在某一些的领域方面，她的能力比男人更强。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啊，我想也请李老师来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3: 嗯，这样讲，也许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讲法，你就纯粹做参考。以我的观察，我所看到的统计的数据分析是这样，男人基本上从 IQ 我们所谓的智商来看，基本上男人普遍都比女人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 IQ 高为什么学习力反而弱呢？因为女性比较专注，男人因为 IQ 高所以很容易分心，他可能对很多元层面都有兴趣，他很分心，但是女人非常专注，所以女人就比男人容易学习。第二呢，通常我们叫情绪智商 EQ，
2: 对，
3: 那么男人的 EQ 通常就比较低，
2: 嗯，
3: 但是女人的 EQ 就比较高，
2: 是是是。
3: 结果呢，譬如说假设我 IQ 只有120，但是我 EQ 很高，我这120可以发挥到240的效果，但是另外一个男人他 IQ 可能极高，他有150， 可是因为他 EQ 很低，所以他的150只发挥了一半75的效果。那你想这相对下来，女人的效用当然比男人就大。那特别在学习上，因为学习是很受情绪影响的，如果你 EQ 不高，那当然你学习力就弱。但是如果你 EQ 很高，学习力就很强。比如说男人走进一个教室听个老师讲课，老师第一句话他听了就不爽，他后面全部不听了。但是女人不会这样，女人想第一句话听得不爽，我就狠狠地听你讲这堂课，看你还能讲出些什么。诶，结果后来发现你越讲越有味，女人就学到东西。但是男人学不到，因为男人第一句话不顺耳他就不听了。所以这 EQ 低啊会影响他的学习力，就你 IQ 再高也没用。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观察是，男人其实 IQ 普遍真的是比女人高，但是因为 EQ 低，然后做事不专注，结果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2: 是。
3: 如果我们从男人的内心世界来说，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过去几千年来，女性是被压抑的，包括女性的情感多数也被压抑。
2: 是。
3: 那么现在女性跟男性平权以后，女性的情感也被解放。但是你要知道，女性在表达情感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有很强的先天的技巧去表达他的情感，他该哭就哭，他该笑就笑。但是男人在表达情感这一面是很脆弱，是很笨拙的。但是过去因为女性被压抑，女性的情感不容易表达，所以多数还是男性在表达情感，所以再笨拙也还有表达的空间。可是现在男女平权以后，因为女性比较会表达情感，男性比较不会表达，结果男性就在这方面很挫折。假设家里有一个孩子是男生，有个孩子是女生，那么今天他们同样受委屈，女生受到委屈，她很知道怎么表达她情感，她去哭就是了。男性受到委屈，他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也许离家出走，结果反而惹来更大的误会，就是他不会表达情感，所以在长大的过程他就挫折连连。为什么姐姐或者妹妹爸爸妈妈比较疼他，然后不疼我？但他不知道说，因为你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错误的。所以男性因为比较不懂得如何表达情感，但是在过去男女不平等的时候，这个缺点不会暴露出来，但现在男女平等的时候，这个缺点就加倍的暴露出来，然后男性就更深的挫折。
2: 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们男性天生就比较不善于表达情感呢？
3: 因为有几个特质哈。第一个特质是比较粗枝大叶，因为比较粗枝大叶就不容易表达，因为情感是比较细腻的，所以就不容易表达。那第二个特质是过去传统的男性，这不是他天生这样，不过后天学习来，从整个社会制约形成的一种形象，男性是强势的，所以你去表达情感是一种弱势的表现，是一种过度柔软的表现。过去传统的男性就觉得不应该有这种表现，
2: 流血不流泪嘛。
3: 对，所以那个情感表达也被压抑了。然后现在男女平等了，发现女性是这么容易表达她的情感，那一个人的情感是这样，她表达出来以后就很舒服。
2: 对，
3: 那你表达不出来就很不舒服，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很深的潜藏在男性的心灵世界里面。
2: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呢，常常就是因为有一方善于表达情感，男方常常都把他的情感压抑下来，所以常常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出现的一些的难处了哈。那么在这一方面，你觉得两者之间应该如何突破这种彼此的差异？
3: 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很根源的哈。其实我们讲男女平权哈，只要我们的观念还在分男女，它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平权。保罗讲一句话非常美，保罗说哈，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因为女人是由男人生的，因为起初神造亚当，再从亚当身上取块肋骨造出女人，所以女人是由男人而出。但是所有的男人除了亚当以外都由女人而出，
2: 是
3: 因为所以男人身上也有女性的成分，女人身上也有男性的成分。所以我们真正要平权是男生要突破这个界限，你不要以为我是男人别人是女人，不是，其实男女是真实的平等，是他被造的时候就真正平等，里面的构造外在的一切除了生育的器官之外，完全一切都应该是一样的，那这样才有真正的平权。第二，你也才敢于学习去表达你的情感，去抒发你的情感，然后最后才会真正男女很融洽的相处。
2: 是。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会继续的跟我们谈到哪一方面的话题呢？
3: 明天我想我们就真正来探索男性的心灵世界有哪些特质。
2: 嗯，好的好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来洗耳恭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志下第十四章，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

0: 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敏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得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历代志下第15章。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敏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敏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招聚犹大便雅敏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亚撒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四境平安。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历代志下第16章。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玛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货城。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历代志下第17章。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作王3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探雅、西巴蒂雅、亚撒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雅、多比雅、陀巴多尼雅，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 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便雅敏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其次是约萨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曾经为神给你的话感谢他吗？阿爸天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指教我如何把每日读经祷告列为我生活的第一优先。主，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11节到28篇第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必须说可能亲近神、求告神、从神内得到帮助最方便，圣经也最常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就是祷告。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向神祷告，这个神必定是圣经那位神。那很多人，我觉得包括有一些异端，通通都是灵恩派，很多时候他所求告的神并不是圣经那位神，他求告的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牧者错误教导的，可能很多教会是这样，那当然你就倒霉了。但是我们也说神还是怜悯了，即使有这么多错误里面，即使耶稣的名被高举了，在一个正统的教会里面呢，圣灵还是工作。但是我们又说了，你今天开始天天喝阴沟里的水，每天喝一杯，你会不会就死掉？我不知道，有可能没死，有可能阴沟里刚好跟什么小说故事一样，有什么人每天丢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那其实有高度营养的，结果你骨头还好起来了，这机会大概一万分之一，可能你喝阴沟的水喝一杯就吐了。各位不要找那个比较少有的例子来做事，你今天不要去求问动物园的驴子，你说因为巴兰的驴子讲过话，我也希望你讲话，就像对不对？祷告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呢，的确是，如果你在祷告的前提上是你对圣经了解，那也是很好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把祷告看得过重于圣经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很重要，甚至我觉得同样重要，但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常常祷告是好的。我的意思不是不要你读圣经，而是你不要忽略了祷告，你也不要因为你圣经都没读说啊我都不认识主我就不祷告了，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吧，主还是会带领你的。但带领的结果也不是说就有一个什么天上显出什么字啊什么这些，也不要那样去想，将你的道指教我，实在还是多求主让我多对你有信心，这是第一个，多对你有信心方法上，第二个就是多祷告，第三个就是平常也多读神的话吧。但是越落到实际里面，那个弹性就越大，那这里可能也包括求你给我好的老师啊，给我属灵的人啊，也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可能有的时候乌灵土明，也许神今天还在用，或者什么特别的意象方式也有。因为在约珥书里面，而在使徒行传讲，末后的日子神要让他的仆人使你看到异象异梦，所以也可能有一个时代，但总小心点，那个总不是圣经讲的那个常态，要小心点。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好，你可以把因我仇敌的缘故把它删掉，我不是赶圣经啊，我只是在说你了解一句话，你不要因为有仇敌才求问神吧，你在平常的时候也求问神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求问神的确是因为有仇敌，不管是在我们刚刚看到大卫的例子，可能他在因为扫罗逼迫的时候特别多求问神，这不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这是可行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有仇敌没有仇敌你都说引导我走，再讲简单一点，引导我走路，不一定是平坦的路，平坦的路它的意思可能有几重，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我逃亡能够方便一点，平坦的路也可能是让我能够发达一点，使我的仇敌羞愧，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灵活运用的哈。第十二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不要把我交给敌人，让敌人称心如意。什么叫把它交在敌人的手里呢？不要交给敌人呢？大卫的确没有被交在扫罗的手里，可是大卫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耶稣被交在祭司的手里，
在四世纪里很有意思，有的时候神将外邦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有的时候神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里，遂其所愿。就我们就再次说，这是一个很合常情常理的祷告，所以求你不要把我交在敌人的手里。那我们今天祷告一说，主啊，求你不要把我交在感冒的手中，当我们当中已经有人被交在感冒手中，求你不要把我交在一个很坏的老师手中，不要交在仇敌的手里。这里没有手里，但圣经有的地方是遂其所愿。但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啊，神会这样做，那我们就做一个常态的祷告，希望不要。那当然这里的手里可能主要是指扫罗，可是这个仇敌和朋友也很难说。我们刚刚说了，大卫后来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而且成为非利士人朋友。大卫也是很狡猾的，很会玩政治手段的。我们真的很难说，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总在神的手里。而你在以赛亚书和生命记里面也都有讲到说，你的仇敌和朋友可能随时改变，你的仇敌可能是耶和华，你的朋友也可能是耶和华。你看哈，以赛亚书63: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那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神化敌为友，怎么样我们又跟神化友为敌呢？当你有信心的时候都是化敌为友，当你没有信心都是化友为敌。所以最重要的哈，你要一切事还是信神，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这位神，为你死而复活神。当然这里我想这仇敌就是生活中的，让我能够平坦一点，让我不要被教。但是主你怎么样带领我都能够顺服，但是你怎么带领我都顺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不是不用尝试，我们不是不用感情，这是神漠视的话，但是也充满感情。我不要被敌人羞辱嘛，我不要被敌人杀害嘛。然后他在这里就是再多想一点啊，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这句话的意思有一点像大卫已经被交在仇敌手里了，好像在审判当中人家来攻击他。这里保罗有这样的经验过，耶稣有这样的经验过，神就把耶稣交在仇敌的手里。这里可能就是大卫所祷告，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非交在仇敌手里，减少一点我的羞辱，减少我一点的痛苦。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有交在仇敌手里，但是有很多人在继续的攻击我，使我的仇敌越来越多。这各位你不要去想说，哎，我不明白大卫生平现在真的很难了解他在说什么。如果你能懂可以，因为大卫后来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推测了，扫罗对大卫的恨恶最重要当然是他自己的嫉妒，但是可能也有其他的小人，这不稀奇嘛。就像但以理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危险，不是王对他不好，是其他的总长嫉妒啊。所以在宫廷里有人嫉妒说大卫的坏话，包括那个以东人多义，大概是。然后你看嘛，今天在政党里面，甚至教会学校里面都有党派林立嘛。所以扫罗要杀大卫，大卫我们刚刚看到的话里面，可能不只是扫罗的嫉妒，也可能有小人的挑拨离间。当然也有人帮大卫讲话的，帮大卫讲话的就是约拿丹，但是没有用。后来大卫的敌人是他的儿子，那么投靠大卫敌人就是他儿子的，也包括亚西多福，这也造成大卫很多的艰难。所以这句话蛮复杂，就是我的敌人呢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而扫罗可能越来越成为我的敌人。那因此把这个也应用在你的生活中，
最基本的是信靠神，多祷告，希望自己生活合神心意。但是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啊，不要把我放在仇敌的手里，也求你减少那些做见证、口吐凶言、伤害我的人。第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则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注意，就早已上胆了，原文也没有，旁边有打点的，所以这句话没讲完了。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就写不下去了。就早已上胆了，可能是一个合理加进去，但是呢，也可能说我如果不幸的话，我要怎么接这句话都不知道。好，这又有一点意思，我不能够分析太仔细，我们今天进度特别慢哈。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可以有两个讲法，我们以前花了很多时间讲过。有些解经家是主流的，绝大部分这样讲，我觉得是不对的，就认为说以色列人在旧约，起码在大卫这个时候想法就是，他们并不相信复活，并不知道复活，他们信神，神虽然是绝对的永远的，但是呢，人能得到神的福气就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所以旧约的人不但想到死后的复活，也没有想到将来上天堂。我认为这个解释是违反圣经的，因为我认为神既是永存的神，我们对神的信仰也应该永远一致，一主一心一喜。我们承认可能各因时因地因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圣经有这样讲，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但我不觉得圣经神的儿女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复活的盼望，可能不大清楚。所以在这里和在很多地方，他强调的不是死了以后你替我伸冤，而是活着的时候你就保守我，也就是说你给我的祝福是现世报的。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哈，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能在活的时候蒙你祝福，而不是什么死了以后。我相信耶和华会在活人，但我不觉得这样的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完全否定旧约的人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他如果信的是永活的神，他就不能够只信上帝只有在这段时间中对他有帮助。上帝是永活的神，你怎么能把上帝跟永远分开呢？如果跟永远结合在一起，那么上帝给我的福一定也跟永恒有关系，只是我承认在旧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不觉得是没有。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活着神一定会帮助我。那应用不能说就没有永恒的盼望，而在这里呢恐怕也在讲一件事情，不是恐怕，一定很清楚的讲，我们每一个时代基督徒，我们都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耶和华的恩惠。那你说这有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这个话，耶和华的恩惠是怎么让你看到的？是让你在长命富贵中看到吗？还是在你像耶稣一样33岁就死就看到了？那因此这里又讲到信心的问题，如果你有信心，你在活人之地一定时时刻刻看到经历到神的救恩，只是这个神的恩惠落实在你这个肉身身上成分有多少，我们真的又不太知道。我在活人之地一定能看到耶和华的救恩恩惠，那表示我一定能够发财吗？我一定不会生病吗？我生病一定会得到医治吗？我的儿子一定能够多子多孙多福吗？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耶和华的福绝对有今生的成分，这个没有什么不应该。你在生命记28章，我常常引这个经文，就是说如果你听神的话，以下的福会临到你，那个福都是现世报。
但是我们看的完全点又会说不完全是现实化，所以我们相信在活人自己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因为耶和华是活人也是死人的神。虽然耶稣有讲耶和华不是死人神，是活人的神，但是耶和华都在掌管，那个话的意思是趁你在活的时候好好信靠神的意思。好，虽然神随时都在，在永恒中，在现实中都在，在大事小事，在教会，在庙宇里面，神都在，但他表达的方式的确不一样。而且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在圣殿里面，在今生里面，在物质上，在我们健康里表现出来。如果没有的时候，或者实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那又是这句话，要等候耶和华。各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随时都在的。可是神对你有的时候就好像不在，不在，所以要这句话，你要等他来。事实上各位，神从来没有哪个时候需要来，好像他远一点哦，神离我们，你不要有这种感觉哈，就是神在耶和华现在在以色列吧，所以在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远一点，如果现在能够去以色列，神就离我近一点。各位不要有这样想法，但是呢，我们的确也有一种时空的想法，好像现在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水已经涨到这里，已经涨到我的腰部了，主啊求你快点来，等一下涨到脖子的时候就很危险了，涨到我嘴巴的时候，还有一个鼻孔的时候，你更要快一点。我们生活中有这种感觉也是正常的，我们希望主快快的来，但是我们也要等候。等候就是相信神会有更美好的带领，等候的时候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也要壮胆啊。等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睡觉，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等候主有的时候好像在束手无策，完全不能在水灾里面，在各样的时候在等候神，就是完全等他救恩。而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是很积极在工作，不是守株待兔的等候。就像整个新约圣经讲到，我们在等主耶稣来的时候，并不是在吃喝醉酒，也不是不在做事，等候主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讲法，包括装备整齐，包括等候主来的时候是去做生意，包括等候主来的时候是分发粮食给其他的人，但是也有包括等候新郎来的时候是睡着了。注意啊，在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等候新郎来的时候十个都睡觉了。你注意，我们今天不讨论了，睡觉在那个比喻里不是错误的，因为是迟到了，新郎迟到了，错误的是没有预备油，不是说睡觉。那个圣经里在那里没有丝毫没有一个字责备他们睡觉，事实上是新郎晚到了，你不睡觉你干嘛，他到十二点才来，或他到午夜才来。看圣经要小心，每一个圣经的字眼在每一个应用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就一定对。我们讲过，睡觉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有的时候正确的。睡觉是错误，就是你该警醒的时候你睡，那就错了。睡觉有的时候正确的，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哈，等候是正确的，壮胆是正确的，什么事都不做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什么事都得做，心要坚固。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已经说过要再说，而且还要说再说，他在对谁说啊？可能对自己说，也在对所有人说。他为什么要说？因为有人等不下去了，有人就走掉了，有人看主人来的迟就吃喝醉酒了，那就不是一个等候的态度了。我们再看二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我要求告你，
好像是一句多余的话，因为你前面一句在讲耶和华，就是你正在求告他。那为什么还要讲我要求告你呢？我想也是在对自己讲吧。我觉得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自己，让我继续求告主。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你不觉得这句话很讽刺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很难懂吗？各位，请问你什么时候向一块石头讲话，石头对你说话了？请问你什么时候对石头讲过话，然后石头向你没有缄默？你不觉得大卫这句话讲错了吗？还是他的意思说，我向石头喊话，石头连回音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卫是故意的犯上一个文学的错误，或者是文学的美貌。耶和华是磐石，不是说耶和华是一个不会动的东西。耶和华是磐石，是指它是很坚固的，是很稳固的，不会变化的，是可靠的，是可以让它隐藏的，因为有时候它躲在磐石穴中，而不是说耶和华是一块石头。但是有的时候耶和华该做石头保护我不动的时候，他却好像又躲起来了。该像一个人会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又不发声音了。他会这样祷告，就是耶和华有的时候不说话，这也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不需要等到耶和华好像说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基伊拉城的人会出卖你，大卫就不再问第二句话，36计走为上策，越快越好，这时候不需要祷告了。各位，下一次你喝水的时候，水已经到你嘴边的时候，你不必把水再放上来说，主，我是不是可以喝这口水？你不必祷告。那如果这样祷告，你不是敬虔，你是神经病。但是如果你在每件事上有敬虔心，很好，就我们灵活，有的时候神好像真的闭口，你就向他讲嘛。我觉得你多读书，有神学，有感情，有知识，很好，你没有知识也很好，你就把你的心里的话讲出来。各位，你向上帝祷告，你也可以有各种方式祷告啊。那我不必替你讲了，就是我的磐石，我们从来不会把上帝想成一块石头吧。那我不知道你今天祷告如何，上帝非常灵活。各位，对不起了，再挑起你的想象力，你向上帝讲过你是一块糖吗？没有吧。对，但你跟很多人讲 honey 对不对， sugar 对不对，那你怎么想上帝？这都是人和人之间感情丰富的会讲嘛，而且他真实的时候，然后他有病闭口的时候，你闭口我就死了，你不要不讲话。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湮灭也是一样，当你的老板，当你的老公，当你的老婆很生气的时候，湮灭的时候我们也受不了。湮灭，闭眼不看，闭嘴不说，闭耳不听，这都是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是因为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对神有信心了。这里他没有讲我的罪，他这里讲别人很多罪，但上帝就是没有讲话，那我们就继续祈求。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们用诗篇150篇来赞美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